ꯃꯊꯪꯗ ꯃꯨꯛꯇꯥ ꯕꯤꯔꯁꯤ ꯅꯪ ꯂꯣꯏ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ꯊꯕꯥꯇꯣꯟ ꯇꯨ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ꯎꯕꯣꯏ ꯑꯃꯗꯤ ꯁꯨꯔꯃꯥ ꯆꯅꯨ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ꯕꯤꯆꯀꯨꯞ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ꯕꯤꯁꯨ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爸的爸的妹还不给一般本头弄头我各位还能一比了米，啊都个阿姆说，伊妈还不是那阿姆，本个爸伊阿都不么爸的给恁他了不不，伊妈的爸的妹还不给一般不连伊妈我各位还，
1: 哇
0: 马
1: 塞！
0: 卡达了不那会呢一巴里，
1: 哇
0: 我
1: 塞！
0: 是的阿姆一不给伊阿里不不一爸的伊妈的，哎哈的哎给雷那比的。开启度呢？啥也还不给一巴里各位还呢？送了一笔了没？啊，都得要么哎，一啥么事？哎，哈事？没事那么，一妈呢？一爸呢？阿尼么给一步？阿哈不？阿尼呢？得那都那，我也还不给哎哈各位还呢？一笔了没？阿瑞不得一输，一输是给么当的那么，弄头么端的给一巴的，哎哈的，哎给雷那边的，一咋的，一毛的，一得了么输的还不给？侬也有各位还不得，一出各位还呢，送了一笔两百些听呢。没事，不那么些，也我来干的。一块人民币他搞的，实那笔是没那外当的什，来有一块一百一不行多的，还得的的。民币的，一还不看透些呢，慢慢他来干的。没汤没汤，我很多阿妈妈个，瑞娜娜，民币是搞不的，实那笔他实那笔来了把你还能留的，现在没那么来干的，一块人民币的。伊还不看读册，马上改呢，要了米还呢，伊莫贪财。
1: 要那么弄来就是还得快点的，哈喽，给控制里头了，所以这里不牛啥，好是给嘛，他们给那哈心爱是的不啥，快点，伊那雷好不呢呢，伊都我一万很个弄还不太不是啥，当年的不好是干就是啥，伊真的好哩不，给嘛，他们是西给你，所买那拉不呢还的那 reference 个 BB 的那啥呢，我是宁心别人不是的啥，打 B 的不行的，都给嘛听弄来不来让个你还能说看这个啥，都是可以那好是给民工。还不是个养那玛丽来那里些，我啥呢？说我才好了不得是本比丘啥？哎，个伊玛丽，阿么的马格来那里不玛丽，咪么个钱分不用的，大伊还不是得拉个这个啥？明个他个是个，特西卡西还不是个，家母养那玛丽来那不个还不得谈比？
0: 明个他个个，特西卡西个是，苏吉么的玛丽，那什奶奶嘞？啊，会特西卡西康巴，咪色阿么还不是？嘛，民国他国送那，都俺个阿都问，
1: 或者是，
0: 还得民国他国送那，还吧还得吧，没熟悉，被动弄的，特西卡西康不没熟，会跟的，会给在那边的，一特通不的，是起嘛当地嘛东因那，讲那吧，在那边民国没阿么么来些，可能为那，哎不不比的吧，哎个不连伊妈都，嘛个是起另外会比的。哎，莫不比本那，这不是农村呢？伊妈搞不是，会给在内收买那，一切不为了收，一爸不为了收，一公不为了收，一婆不为了收。哎，伊俺们农村呢吧，没得五百公呢，特西卡西坑呢，啊，都个雷巴没啥大呢，买那高棚土吧，民工没棚啥呢，其实那里吧，没卫生是不？会呢，我俺上岸民工他搞，怕啥那坑啊吧，雷巴没啥大吧。啊，很冷门，嘛那怕么吧？啊，都个啥个那地步，忘不掉的，不可比不么吧？啊，都个么，没卫生呢，还呢，老内啊，都个我那地那不得那么，掏个乱坑的吧，特西卡西要的吧，没卫生啊，是那啊，没事，民工他搞都搞吧，还得不等那得呢，不会是雷暴么啥大的吧？啊，都个很冷门，嘛那怕的吧？都个啥个那地，么怕么不不，心疼那不给。啊，没人会恨不你，还哪会呢？养不着的吧，莫忘的弄呢。啊，都那特西卡西还不是，没事养康呢，还不得哎呢，斗个斗吧，一头痛吧，一卡塌不得，个人不咪硬硬个呢，个人不能说头个乱个呢，个人不能够搞个呢，还不是康啊吧，没当得的，啊都不咪养都那。苦灵不苦耐的，受苦吧，累吧，没啥大不苦耐。为了个道理不呢？现在没人为了干的，民工他个还不是个，特西卡西还不是个，也那么那那么没理你，还呢？哎，那看着。
1: 啊，这么牛啥？民工他个烂不得给苦耐吧？
0: 慢呀慢。
1: 啥好是给苦耐的退休些？啊，民工他个现在改他了不？都啥个赛季？啊，特西卡西还不是都么改他了不？得一瑞奶奶要了一还不得牛啥呢？人心比些。啊，都是在开个曼尼普尔海巴西丁，亚姆那，我另外么当的的，来么宁头办的那老板，伊拉么当么么克威本尼那，么是个好像么宁头个，来阿克萨松伊么卡的来这个说，嘛个真那啷么，可能么开掉在开都么印度那，这里边还那是啊，都看这有啥 customer 里罗干那个西服是来的本尼那，么是的拉这个干多啥，宁头个民工个，开米这么亚姆新的，工那里边民工是个给亚姆看那不给海巴西有啥啊，宁新比拉么的亚姆弄啊。 你还不打流沙，哪路去困觉头了你呢？搞不那样不为什么你还能困觉流沙？

ꯑꯦꯀꯤ ꯌꯥꯡꯒꯣꯏ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ꯃꯊꯪꯒꯤ ꯏꯁꯩ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ꯁꯦꯛꯃꯥꯏ ꯇꯨꯔꯦꯜ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ꯀꯤ ꯌꯥꯡꯒꯣꯏ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ꯁꯤ꯫

0: ꯄꯒꯨ ꯅꯥꯏꯕ ꯄꯩꯁꯥ ꯑꯗꯨꯅꯤ ꯅꯍꯩ ꯁꯤꯡ ꯉꯥꯎꯗꯨ ꯅꯤꯕ ꯀꯩꯅꯣꯝ ꯇꯧꯔꯤꯔꯦ ꯅꯪꯒꯤ ꯃꯔꯨꯞ ꯇꯨꯒꯨꯝꯕ ꯂꯈꯥ ꯑꯃ ꯂꯩꯅ ꯂꯩꯕꯥꯛꯁꯤꯗ ꯂꯥꯏꯔꯤꯛ ꯍꯩꯕ ꯃꯇꯤꯛ ꯆꯥꯕ ꯀꯝꯄꯤꯗꯦꯟꯠ ꯑꯣꯏꯕ ꯍꯥ ꯑꯗꯣ ꯃꯣꯏ ꯂꯥꯏꯔꯤꯛ ꯍꯩꯕ ꯃꯇꯤꯛ ꯆꯥꯕ ꯀꯝꯄꯤꯗꯦꯟꯠ ꯑꯣꯏꯕ ꯂꯥꯛꯁꯨꯗ ꯄꯤꯅꯅꯕ ꯊꯕꯛ ꯂꯥꯛ ꯑꯃꯗꯤ ꯍꯥꯡꯗꯦ ꯍꯥꯏꯕ ꯁꯔꯀꯥꯔꯒꯤ ꯈꯪꯕ꯭ꯔꯥ ꯊꯕꯛ ꯍꯥꯞꯇꯣꯔꯤꯁꯦ ꯃꯣꯏ ꯃꯔꯤ ꯃꯉꯥ ꯈꯛꯇꯅꯤ ꯀꯔꯝ ꯍꯥꯏꯅ ꯈꯟꯗꯣ ꯈꯣꯠꯇꯦꯅ ꯇꯧꯗꯣꯔꯤ ꯃꯌꯥꯝꯗꯨꯗꯒꯤ ꯃꯇꯤꯛ ꯆꯥꯕ ꯃꯌꯥꯝꯗꯨꯗꯒꯤ ꯑꯗꯣ ꯔꯤꯇꯟ ꯇꯦꯁꯠꯇ ꯏꯟꯇꯔꯚ꯭ꯌꯨꯅ ꯃꯤꯒꯤ ꯃꯇꯤꯡ ꯃꯤꯒꯤ ꯀ꯭ꯋꯥꯂꯤꯇꯤꯗꯨ ꯈꯪꯕ ꯉꯝꯕ ꯆꯠꯂꯣ
1: ꯀꯔꯤꯅꯣ ꯄꯥꯕꯨꯡꯅ ꯀꯔꯞꯁꯟꯗ ꯑꯁꯨꯛ ꯌꯥꯝ ꯊꯋꯥꯏ ꯌꯥꯎꯕꯤꯔꯤꯁꯤꯕꯣ ꯅꯠꯇꯦ ꯑꯁꯦꯡꯕ ꯑꯆꯨꯝꯕ ꯍꯥꯏꯕꯗꯨ ꯀꯩꯝꯇ ꯈꯪꯕ ꯉꯝꯕꯤꯗ꯭ꯔꯤꯁꯤꯕꯨ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ꯄꯥꯕꯨꯡ
0: ꯐꯔꯦ ꯐꯔꯦ ꯐꯔꯦ ꯅꯪ ꯀꯔꯞꯁꯟ ꯑꯁꯤ ꯀꯩꯅꯣ ꯈꯪꯉꯕ꯭ꯔꯣ ꯍꯥ ꯅꯪ ꯈꯪꯉꯕ꯭ꯔꯥ ꯍꯥꯏꯕ꯭ꯔꯥ ꯅꯪꯅ ꯑꯩꯉꯣꯟꯗ ꯅꯪꯒꯤ ꯃꯔꯨꯞ ꯑꯃꯕꯨ ꯊꯕꯛ ꯍꯥꯞꯄꯤꯗꯕ ꯋꯥ ꯍꯥꯏꯔꯤꯁꯤꯗꯤ ꯁꯤꯗꯤ ꯀꯔꯞꯁꯟ ꯅꯠꯇ꯭ꯔꯣ ꯅꯠꯇꯦ ꯍꯥꯏꯒꯦꯔꯥꯕ ꯏꯄꯥ ꯃꯊꯥ ꯌꯥꯝ ꯁꯥꯔꯤꯃꯤꯅꯦ ꯌꯥꯝ ꯋꯥꯔꯤꯃꯤꯅꯦ ꯌꯥꯔꯤꯒ ꯑꯩꯉꯣꯟꯗ ꯀꯥꯇꯨ ꯀꯥꯔꯤ ꯋꯥꯁꯤ ꯄꯨꯁꯤꯜꯂꯛꯀꯅꯨꯅꯦ ꯅꯣꯏꯅ ꯍꯦꯟꯅ ꯈꯔ ꯚꯥꯞ ꯇꯥꯒꯗꯝꯅꯤꯅꯦ
1: ꯄꯥꯕꯨꯡ ꯑꯩꯒꯤ ꯃꯔꯨꯞ ꯑꯗꯨꯒꯤ ꯋꯥꯐꯝꯗꯨ ꯁꯦꯜ ꯌꯥꯎꯗ꯭ꯔꯕꯗꯤ ꯌꯥꯕꯤꯔꯔꯣꯏ
0: ꯀꯩꯗꯧꯕ ꯌꯥꯗꯣꯏꯔꯣ ꯍꯦ ꯂꯨꯄꯥ ꯂꯥꯛ ꯃꯉꯥ ꯇꯔꯥ ꯌꯧꯔꯕ ꯑꯁꯤ ꯄꯣꯁꯇꯨꯕꯨ ꯅꯪꯅ ꯂꯦꯝꯅ ꯅꯪꯅ ꯃꯔꯨꯞꯇꯨꯗ ꯀꯠꯂꯗ꯭ꯔꯣ ꯅꯪꯅ ꯃꯥꯒ ꯇꯤꯟꯅꯔꯝꯗ꯭ꯔꯕ ꯈꯪꯅꯔꯝꯗ꯭ꯔꯕ ꯃꯥꯅ ꯂꯩꯇꯦ ꯍꯥꯏꯔꯤꯕ ꯄꯩꯁꯥꯗꯣ ꯍꯥ ꯀꯣꯏꯇꯤ ꯊꯤꯗꯅ ꯄꯨꯗꯅ ꯂꯥꯛꯇꯅ ꯏꯪꯈꯣꯟ ꯌꯣꯟꯗꯅ ꯕꯅꯥꯟ ꯊꯝꯗꯅꯕ ꯅꯥꯟꯅ ꯄꯨꯔꯒ ꯀꯠꯂꯗꯝꯅꯤ ꯈꯪꯕ꯭ꯔꯥ ꯆꯣ
2: ꯍꯩꯃꯥ ꯅꯪꯗꯤ ꯁꯤꯗ ꯀꯩꯗꯧꯔꯝꯃꯤꯕ ꯆꯠꯂꯣ ꯆꯠꯂꯣ ꯑꯩꯅꯦ ꯅꯣꯏ ꯄꯥꯕꯨꯡꯒꯅꯦ ꯑꯔꯨꯕ ꯋꯥ ꯑꯝꯇ ꯉꯥꯡꯅꯒꯦ ꯆꯪꯉꯣ ꯆꯪꯉꯣ
0: ꯔꯥꯙꯤꯌꯥ ꯅꯪꯒꯤꯅ ꯀꯩꯅꯣ
2: ꯅꯣꯏ ꯄꯥꯕꯨꯡꯒꯤ ꯑꯩꯅꯕꯨ ꯍꯥꯏꯔꯗꯤ ꯏꯔꯥꯏ ꯂꯥꯏꯅ ꯂꯧꯕꯀꯥꯗꯤ ꯌꯥꯔꯣꯏꯗꯧꯅꯤꯀꯣ ꯌꯦꯡꯉꯣ ꯃꯁꯤꯒꯤ ꯑꯉꯥꯡꯁꯤꯃꯗꯤ ꯆꯤꯊꯍꯧꯕꯒ ꯌꯥꯗ꯭ꯔꯕꯅꯤ ꯄꯩꯁꯥꯒ ꯂꯣꯏꯅ ꯂꯧꯁꯤꯟꯗꯨꯅ ꯂꯣꯏꯔꯕꯅꯤ ꯃꯣꯏ ꯄꯥꯕꯨꯡ ꯄ꯭ꯔꯃꯣꯁꯟꯒꯤ ꯋꯥꯅꯤ ꯑꯗꯨꯒ ꯄꯣꯁꯇꯤꯡꯅ ꯁꯦ ꯁꯤꯗ ꯂꯩꯖꯒꯦ ꯍꯥꯏꯔꯤꯕ ꯁꯤꯗꯅꯦ ꯊꯝꯕꯤꯗꯕ ꯌꯥꯗꯦꯀꯣ ꯍꯩꯃꯥ ꯃꯣꯏ ꯄꯥꯕꯨꯡꯒꯤ ꯁꯤ ꯄꯣꯛ ꯌꯥꯝ ꯍꯥꯏꯒꯠꯂꯝꯃꯤ ꯑꯩꯗꯤ ꯅꯍꯥꯟꯈꯩ ꯊꯣꯏꯗꯣꯛꯅꯕꯨ ꯌꯦꯡꯉꯨꯗꯦ ꯇꯟꯖꯔꯦꯗ ꯁꯩꯇ ꯁꯦ ꯀꯩ ꯀꯩꯅꯣ ꯃꯣꯏꯒꯤ ꯄꯣꯛ ꯍꯧꯗꯅꯕ ꯊꯥꯎꯒꯗꯣ ꯈꯔ ꯁꯤꯖꯤꯟꯅꯁꯤꯔꯥꯕ ꯑꯍꯜ ꯂꯣꯏꯁꯤꯟꯈꯤꯗꯧꯕ ꯄꯥꯝꯃꯨꯏꯀꯣ ꯑꯩꯗꯤꯅꯦ ꯑꯣꯟꯊꯣꯛꯅ ꯄꯥꯝꯃꯨꯖꯈ꯭ꯔ ꯄꯣꯠꯅꯤ ꯑꯩꯉꯣꯟꯗꯗꯤ
0: ꯔꯥꯙꯤꯌꯥ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ꯁꯤ ꯅꯪ ꯑꯣꯏꯔꯣꯔ ꯑꯩ ꯄꯣꯊꯥꯔꯒꯦ ꯁꯩ
2: ꯀꯔꯤ ꯂꯝꯗꯅꯣ ꯑꯃꯗꯗꯤ ꯃꯄꯨꯔꯣꯏꯕꯅ ꯐꯝ ꯊꯥꯗꯣꯛꯑꯒ ꯃꯥꯒꯤ ꯅꯨꯄꯤꯕꯨ ꯑꯣꯏꯍꯜꯂꯤ ꯍꯥꯏꯗꯥꯏꯅꯦ ꯃꯣꯏ ꯄꯥꯕꯨꯡ ꯑꯩꯈꯣꯏꯒꯤ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ꯁꯤꯔꯣ
0: ꯑꯩꯗꯤ ꯔꯥꯙꯤ ꯅꯪꯁꯤ ꯁꯨꯝ ꯈꯟꯖꯤꯜꯂꯨꯔꯒ ꯀꯤꯕꯨ ꯀꯤꯁꯤꯜꯂꯛꯑꯦꯅꯦ ꯁꯩ ꯇꯧꯋꯦꯕ ꯑꯗ ꯅꯪꯅ ꯁꯤꯒꯤ ꯂꯧꯁꯤꯜꯂꯨꯔꯤꯗꯤ ꯀꯌꯥꯅꯣ
2: ꯇꯔꯥ ꯈꯛꯇꯅꯤ ꯀꯩꯅꯣ ꯑꯩꯁꯨ ꯈꯔ ꯄꯥꯏꯕ ꯌꯥꯗꯕ꯭ꯔꯥꯕ ꯑꯩꯁꯨ ꯃꯣꯏ ꯄꯥꯕꯨꯡꯗ ꯅꯥꯀꯣꯡ ꯋꯥꯏꯁꯤꯜꯍꯟꯗꯅꯕ ꯍꯥꯏꯗꯨꯅ ꯀ꯭ꯔꯣꯁ ꯃꯌꯥꯝ ꯑꯃ ꯇꯧꯔꯤꯁꯤꯗꯤ
0: ꯑꯩꯅ ꯀꯔꯤ ꯍꯥꯏꯈ꯭ꯔꯒꯦꯅ ꯐꯠꯇꯦ ꯍꯥꯏꯗꯨ ꯏꯗꯨ ꯀꯔꯤꯒꯤꯅꯣ ꯃꯃꯤ ꯁꯥꯎꯒ꯭ꯔꯦꯗꯀꯣ ꯅꯪꯁꯦ ꯁꯥꯎꯒꯨꯟꯈ꯭ꯔꯦꯗꯀꯣ ꯁꯨꯝ ꯈꯪꯖꯤꯟꯒꯦ ꯇꯧꯕꯒꯤ ꯋꯥꯅꯦꯕ ꯅꯨꯡꯉꯥꯏꯗꯅ ꯍꯌꯦꯡ ꯐꯥꯏꯜꯗꯨ ꯂꯥꯛꯑꯀꯥꯟꯗ ꯁꯣꯏ ꯇꯧꯕꯗ ꯈꯨꯠꯁꯤ ꯄꯟꯗꯦꯗꯅ ꯁꯤꯝꯗꯤ ꯑꯩꯈꯣꯏ ꯔꯥꯙꯤꯌꯥꯒꯤꯅꯦꯅ ꯖꯠ ꯂꯥꯎꯆꯠꯀꯤꯗꯅ ꯑꯗꯨꯒꯤ ꯋꯥꯅꯤꯅꯦ
2: ꯑꯗꯨꯅꯕꯨ ꯃꯣꯏ ꯄꯥꯕꯨꯡꯗ ꯍꯥꯟꯅ ꯍꯥꯏꯖꯍꯧꯔꯤꯁꯤꯅꯦ ꯑꯩꯅꯕꯨ ꯃꯣꯏ ꯄꯥꯕꯨꯡꯗ ꯊꯨꯛꯀꯗ꯭ꯔꯣ ꯇꯔꯥ ꯂꯧꯔꯦ ꯇꯔꯥ ꯀꯨꯟ ꯂꯧꯔꯦ ꯀꯨꯟ ꯁꯦꯡꯅ ꯁꯦꯡꯅ ꯍꯥꯏꯗꯣꯛꯆꯔꯤꯁꯤꯗꯤ
0: ꯍꯩ ꯅꯪ ꯅꯆꯥꯅꯨꯄꯥ ꯁꯛ ꯐꯖꯕꯗꯨ ꯉꯁꯤ ꯉꯔꯥꯡꯁꯦ ꯃꯁꯛ ꯌꯨ ꯎꯗꯦ ꯀꯥꯏꯁꯨ ꯀꯤꯌꯥ
2: ꯑꯁ ꯈꯪꯗꯦ ꯈꯪꯗꯦ ꯅꯍꯥꯟ ꯑꯌꯨꯛꯅꯦ ꯂꯨꯄꯥ 50,000 ꯂꯧꯔꯒꯅꯦ ꯒꯥꯔꯤ ꯑꯉꯧꯕꯗꯨ ꯄꯨꯔꯒ ꯆꯠꯈꯤꯕꯗꯒꯤꯅꯦ ꯑꯗꯨꯝ ꯍꯜꯂꯛꯇ꯭ꯔꯦ ꯑꯁ ꯑꯩ ꯀꯗꯥꯏꯗꯅꯣꯒ ꯑꯃꯠꯇ ꯈꯪꯖꯗꯦ
0: ꯉꯁꯤ ꯃꯩ ꯚꯥꯞ ꯇꯥꯗꯦ ꯀꯔꯣꯝꯅ ꯊꯣꯛꯑꯗꯣꯏꯅꯣ ꯈꯪꯗꯦ ꯇꯧꯊꯣꯔꯛꯄ ꯑꯝꯇ ꯅꯥꯇꯩ ꯆꯥꯗꯕ ꯃꯁꯛꯅ ꯃꯔꯣꯟ ꯊꯤꯌꯝꯅꯦ ꯌꯦꯡꯅꯤꯡꯗꯕꯅ ꯁꯩꯗ ꯅꯪ ꯃꯆꯥꯁꯤꯗ ꯑꯣꯏꯕ ꯍꯜꯂꯣ ꯅꯃꯁꯇꯦ ꯅꯃꯁꯇꯦ ꯑꯣ ꯖꯣꯏꯟ ꯕꯥꯕꯨ ꯑꯣ ꯅꯃꯁꯇꯦ ꯀꯔꯤ ꯂꯩꯔꯒꯦ ꯂꯝꯒꯤ ꯋꯥꯗꯨꯗ ꯑꯩꯅ ꯅꯍꯥꯟ ꯅꯍꯥꯟ ꯔꯤꯚꯤꯅ꯭ꯌꯨ ꯀꯃꯤꯁꯅꯔ ꯄꯤꯈ꯭ꯔꯦꯅ ꯅꯠꯇꯦ ꯁꯤꯟꯅꯈ꯭ꯔꯝꯅꯦ ꯃꯩ ꯃꯉꯣꯟꯗ ꯂꯣꯏꯅ ꯑꯣ ꯐꯔꯦ ꯐꯔꯦ ꯑꯩ ꯌꯦꯡꯒꯦ ꯑꯩ ꯌꯦꯡꯒꯦ ꯑꯩ ꯍꯧꯖꯤꯛ ꯍꯥꯃꯨ ꯍꯥꯏꯔꯒꯦ ꯑꯦ ꯀꯥꯎꯗꯤꯗ ꯀꯔꯥꯏ ꯔꯤꯖꯦꯟ ꯁꯥꯍꯦꯕ ꯅꯪ ꯀꯥꯎꯔꯗꯤ ꯂꯣꯏꯔꯦꯗꯅ ꯑꯩꯗꯤ ꯑꯗꯨꯒꯅꯦ ꯑꯩꯒꯤꯗꯤꯅ ꯖꯦꯟ ꯁꯥꯍꯦꯕꯅ ꯚꯥꯞ ꯇꯥꯕꯤꯔꯤꯗꯨꯉꯥꯏ ꯑꯩꯗꯤ ꯀꯔꯝ ꯂꯩꯇꯦꯀꯣ ꯍꯣ ꯍꯥ ꯍꯥꯏꯔꯛꯄꯗ ꯄꯥꯏꯔꯛ ꯄꯥꯏꯊꯣꯛꯈꯤꯁꯤꯗ ꯁꯥꯠ ꯂꯥꯎꯅ ꯖꯦꯟꯗ ꯍꯦꯗꯥ ꯍꯥꯏꯔꯛꯀꯗꯣꯔꯤꯝꯅꯤ ꯑꯗꯨ ꯇꯌꯥꯔꯤꯗ ꯑꯗꯨꯝ ꯊꯝꯕꯤꯒꯗꯕ ꯍꯣꯏ ꯍꯣꯏ ꯌꯥꯔꯦ ꯌꯥꯔꯦ ꯌꯥꯔꯦ ꯍꯧꯖꯤꯛꯀꯤ ꯂꯝꯒꯤꯗꯨꯒꯤꯗꯤ ꯀꯔꯤꯝ ꯈꯟꯕꯤꯔꯣꯅ ꯑꯩ ꯍꯧꯖꯤꯛꯃꯛ ꯑꯃꯨꯛ ꯍꯥꯏꯔꯒꯦ

0: 我心里我这儿拖了个是
1: 该呢该到了给
0: 刚上到了刚上到了里面刚上啊吐不来哟
1: 该到了给我没法不
0: 哎呀我今天没心里你都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你给了妈妈그리고말라저것더라아마또놓고빠야되고자이했나봐에지에대해살라봐마터울리다가마야멈내이봐키래해색달래박스어감사사람러까이도오르게사야너물람마치엠그등시엘론맨비비시보하이드라브라이미하까슈나다와와시도와와와하들라원주가리로에고나프로블렘에대해래미까리그리옵젝션누네에라옵젝션도바람자디근데다각다그럴거라봐아두하이드버디시디부가나노어마하이드그래아이버미암래요어
1: 마이바웅아아도마이사우가뚜나비비왕카한도사룩부디콘이파핵파자라가네타박하이타박오피서싱시디네팟팟핵터닷바미기시미니스터나파미바두카리노캉드라디따쳐수가이드나
2: 응샤이스피셰크샤에라이아도我都想起来给他的这很多不雅的都是
0: 啊这个不太好想想的老老生老生老生老老老老
3: sir
4: 哎哎用的
0: 这个是泡沫泡沫泡
3: 沫泡沫泡
0: 沫泡沫泡沫泡沫泡
3: 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泡沫방로솜더푸진라아바아두기팅나나보헌나보다사란사나도르보사
0: 까이루모에하이리보까이루
3: 까노리사미핫바두파비유미핫바두파드리바오부디아시바학장두로우히로이시니사
0: 아두미핫바두호직포파드리시니까리기니
3: 아이양깐나호나자리비니사
0: 호나리호나리하이드나디야다바세컬사미샥두핵파르가부족드린게이디네마양위호우시디네모이도리바어찌뿐은비마양시가마락담미훌카라아이우나바상아니아라인굶노리시가이노미
3: 사라이소이드나마키나시노무니니시다파붕엄나바이호나자르게사라아다마산다키시아이클루카라수팡자라바니아다간팜통나나바간호나자리사
0: 코아이디기루리바디네샤클사야시가마토도과토마샤마샤시기시다타박레이타밤이암기루칭마사바미오이싱시나바밍쳇러후고도기이호샤간틴알레박에낭톡나보코나르크바시디니폴리스나마람자나마탐자나마라레로싱디오파나나부도호로디시구마이랑시톡시톡오이다마시에스비사이오이나네야문나칸비입담
3: 사이코이수양깐나호나자리미니사
0: 파리수완도시오지기오이나고미하다시기마리다랑라랑진부톡방아마미오이다레팔라아마마나피라니아데기미하다도파방아마미오이다아나라아마가웅피라니아시마시마시마시프레스컨퍼런스함토르가프라자식네강할라바아이디서카시투민네레이테호나리에도강할라바코아두가호직타기나세48 hours 붕니푸니파니마눙다미하다도사이브나파르가부톡비타라아두가부톡방암다바타르가나마드기콘스퀀스도사이버는페스토기타
3: sir sir
5: 비하빠
6: 난니비유
5: 비하빠
0: 아이씨씨씨아우나나나도고아우나도고아우나도고아린데비암다린데버세
7: 고마
0: 다도고
7: 고마
5: 니아니고시간도안다바티미니사
0: 에이에이범다도가리도르고노마도아이고아이다린데고라오니가라쏙다다도고다도고야리다도고아시가사
3: 어살
0: 가리파울레르게
3: 어살눕비마차도하트눕바도파레스
0: 하파레 very good very good 어드미하트부드리거라오래매가일람데이노어밍디가리가웨
3: 살가살
0: 하나하라제히가야기랭가노가리이노마는눕비마차도와룩탐티나하비리도
3: 살마시살
0: 가이가이노가이노르게가이노살살하이지보아이나한시우밥다비드라보
3: 사이밥다지사라도미색도
0: 가나노하이와니미색도가리기노사이드미도하이비도얍칭내리드보나테마리마다사가이나테가

0: ਇਹ ਗਿਰੀ ਡਾਇਰੈਕਟਰ ਲਈ ਤਬਲੀ ਨਾ ਕਹੋ ਇਹ ਕੁਆਟਰ ਲਾਗ ਲੋਗੋ
1: ਇਹ ਕਹੀ ਨੂੰ ਫੈਨਾਨ ਸਾਹਿਬ ਜੀ ਦੇ ਡਾਇਰੈਕਟਰ ਕੀ ਵਾਣ ਤੇ ਕੋ ਕੀ ਵਾਣੀ ਉਦੀ ਹੀ ਵਾਣੀ ਨੇ ਕਰੇ ਨਾ ਕੋਈ ਨਾ ਪਛਾ ਟਿੰਗੜੇ ਬਮ ਤਮਮ ਲਈ ਹਯੰ ਬੋਲ ਆ ਕਾਂਡ ਕਰੋ ਕਰੋ ਕਰੋ ਤਿੰਗ ਕਰੇ ਦੀ ਹੁ ਜਿਕ ਸੋ ਤਿੰਗ ਬੋ ਤਤ ਸੁਨ ਕਨਾ ਨਾ ਮੰਤਰੀ ਹੋਈ ਗਮ ਦੋੜੀ
2: ਮੋ ਨੇ ਅਦਦੀ ਸਰ ਕੋਈ ਮੋ ਲੋਗ ਜ਼ਰ ਗੇ
1: ਯੋ ਯੋ ਯੋ
0: ਯੋ ਯੋ ਜ਼ਰ ਗੇ ਕੰਜ਼ੇ ਹਾਂ ਯਮ ਸਮਾਰਟ ਬੋ ਹੋਏ ਨੇ ਅਰ ਕਰਮ ਨਾ
1: ပရစီဒန့်လာကမ္ဘာစစ်ကတိရေခရသာပစိနပရစီဒန့်နိခရပါပစိနစစ်ကတိရေမယုံကရာတိကိနောပုံလန်လန်ခဲကိနောယေကနာစတေတ်မင်းနစ်တာမကဟင်ကြလာတိဒီလီဒဂါရှေဂရောင်းဟေတဖောက်ဇလိုင်နိဖိုင်နန်ဆာအိုင်ဒီမန်ထရီဝေစီတောက်ထောကဆာရဂီလူချင်းမတူမွေရစီရခန့်ဒီအဒုအဇခန်တပ်ပြီငရငငွန်ဒီပူတီနာဝါခရဟေဘရာအဟိုင်အမိုင်ဒန်ဟပ်ဖမ်စီချက်နုံတောက်စီအဒူဝေရဘရာမာဂီဒဂိုခန်ဆာယောယောင်းနမင်းနင်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ꯀꯌꯥꯝ ꯁꯦꯡꯉꯒꯦ ꯂꯩꯕꯥꯛꯁꯤꯗ ꯃꯤ ꯀꯌꯥ ꯍꯥꯠꯂꯦ ꯁꯤꯔꯦꯅ ꯃꯤ ꯑꯍꯥꯟꯕ ꯍꯥꯠꯄꯁꯤꯗ ꯃꯥꯕ
3: ꯑꯗꯨꯗꯤ ꯍꯣꯔꯦꯟꯁꯦ ꯂꯦꯖꯤꯁꯂꯦꯇꯔ ꯄꯥꯔꯇꯤ ꯃꯤꯇꯤꯡ ꯑꯃ ꯇꯧꯔꯁꯦ ꯑꯩꯁꯤꯗ ꯀꯣ ꯂꯦꯡꯉꯣꯅꯦ ꯁꯥꯍꯦꯕꯗꯨꯒꯅꯦ ꯑꯩꯒꯤꯗꯤꯅꯦ ꯃꯣꯏꯁꯨ ꯁꯥꯍꯦꯕ ꯇꯥꯟꯅꯔꯛꯀꯅꯤ ꯃꯁꯤ ꯃꯁꯤ ꯆꯦꯛꯁꯤꯟ ꯈꯣꯠꯆꯤꯟ ꯃꯤꯗꯧ ꯇꯧꯔꯁꯦ ꯑꯗꯨꯗꯤ ꯍꯣꯔꯦꯟ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ꯒ ꯑꯩꯒꯤ ꯃ
4: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ꯁꯥꯔꯒꯤ ꯑꯦꯛꯁꯄ꯭ꯂꯦꯅꯦꯁꯟ ꯀꯔꯤꯅꯣ? ꯑꯅꯤꯁꯨꯕꯗ ꯗꯤꯄꯨꯇꯤ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ꯁꯥꯔꯕꯨ ꯂꯤꯗꯔꯁꯤꯞꯇꯒꯤ ꯂꯧꯊꯣꯛꯂꯒ ꯃꯍꯥꯛꯅ ꯃꯍꯨꯠ ꯁꯤ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ꯁꯥꯔꯒꯤ ꯀꯔꯤ ꯃꯣꯠ ꯂꯩꯕꯤꯕ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ꯗꯤꯄꯨꯇꯤ ꯁꯤ ꯑꯦꯝꯒ ꯁꯥꯔꯒ ꯂꯩꯕꯥꯛ ꯁꯥꯁꯟꯒꯤ ꯊꯕꯛꯇ ꯄꯣꯂꯤꯁꯤ ꯄ꯭ꯔꯣꯒ꯭ꯔꯥꯝꯗ ꯃꯣꯠ ꯈꯦꯠꯅꯕ ꯌꯥꯅꯗꯕ ꯂꯩꯕꯤꯕ꯭ꯔꯥ?
3: ꯂꯣꯏꯔꯕ?
4: ꯍꯣꯏ ꯁꯥꯔ,
3: ꯀꯨꯝꯃꯒꯦꯀꯣ ꯁꯦ. ꯑꯍꯥꯟꯕ ꯋꯥꯍꯪꯒꯤ ꯄꯥꯎꯈꯨꯝ ꯀꯣ, ꯁꯔꯀꯥꯔ ꯀꯥꯏꯔꯣꯏ ꯀꯥꯏꯅꯅꯕ ꯃꯔꯝ ꯑꯃꯠꯇ ꯂꯩꯇꯦ. ꯑꯅꯤꯁꯨꯕ ꯋꯥꯍꯪꯒꯤ ꯄꯥꯎꯈꯨꯝꯗꯅ ꯗꯤꯄꯨꯇꯤ ꯁꯤ ꯑꯦꯝꯅ ꯑꯩꯒꯤ ꯂꯤꯗꯔꯁꯤꯞꯇ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ꯑꯣꯏꯅ ꯁꯤꯡꯅꯕ ꯑꯃꯠꯇ ꯂꯩꯇꯦ, ꯃꯥ ꯉꯝꯁꯨ ꯉꯝꯃꯣꯏ. ꯄꯥꯔꯇꯤꯁꯤꯒꯤ ꯑꯌꯥꯝꯕ ꯑꯦꯝ ꯑꯦꯜ ꯑꯦꯅ ꯑꯩꯕꯨ ꯁꯧꯒꯠꯂꯤ, ꯑꯩꯕꯨ ꯊꯥꯖꯕꯤꯔꯤ. ꯑꯍꯨꯝꯁꯨꯕ ꯋꯥꯍꯪꯒꯤ ꯄꯥꯎꯈꯨꯝꯗ ꯗꯤꯄꯨꯇꯤ ꯁꯤ ꯑꯦꯝꯒ ꯑꯩꯒ ꯂꯩꯕꯥꯛ ꯋꯥꯌꯦꯜ ꯁꯥ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ꯠ ꯈꯦꯠꯅꯕ ꯑꯃꯠꯇ ꯂꯩꯇꯦ.

0: ꯑꯗꯨꯕꯨ ꯁꯥꯔ ꯁꯥꯔꯅꯗꯤ ꯁꯔꯀꯥꯔꯁꯤꯒꯤ ꯀꯔꯤꯒꯨꯝꯕ ꯏꯔꯥꯡ ꯑꯃꯇ ꯂꯩꯇꯦ ꯍꯥꯏꯅ ꯇꯥꯛꯄꯤꯔꯤ ꯑꯗꯨꯕꯨ ꯍꯟꯗꯛ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ꯀꯨꯃꯥꯔꯤ ꯁꯨꯚꯥꯁꯤꯅꯤ ꯁꯤꯈꯤꯕꯒꯤ ꯀꯦꯁ ꯑꯗꯨ ꯅꯝꯁꯤꯟꯈꯤꯕꯒꯤ ꯃꯇꯥꯡꯗ ꯔꯨꯂꯤꯡ ꯄꯥꯔꯇꯤꯒꯤ MLA ꯑꯌꯥꯝꯕꯅ ꯁꯥꯔꯒꯤ ꯂꯤꯗꯔꯁꯤꯞꯄꯨ ꯄꯦꯟꯅꯗꯦ ꯍꯥꯏꯕꯁꯤꯃꯗꯤ ꯑꯆꯨꯝꯕ꯭ꯔꯥ ꯁꯥꯔ?
1: ꯏꯕꯨꯡꯉꯣꯒꯤꯗꯣ ꯋꯥꯀꯥꯏ ꯀꯧꯋꯤ ꯋꯥꯀꯥꯏ ꯀꯣ ꯑꯩꯒꯤ ꯂꯤꯗꯔꯁꯤꯞꯇ ꯄꯦꯟꯗꯦ ꯁꯤ ꯀꯔꯝꯕ MLA ꯅꯤ ꯏꯕꯨꯡꯉꯣꯗ ꯍꯥꯏꯒꯦꯕ?
0: ꯑꯩꯒꯤꯁꯤ ꯋꯥꯀꯥꯏ ꯁꯨꯕꯒꯤ ꯋꯥ ꯅꯠꯇꯦ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ꯐꯣꯡ ꯐꯣꯡ ꯁꯥ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ꯈꯟꯅ ꯅꯩꯅꯔꯤꯕ ꯋꯥꯐꯝꯅꯤ ꯋꯥꯐꯝ ꯑꯁꯦ ꯄ꯭ꯔꯖꯥ ꯈꯨꯗꯤꯡꯃꯛꯅ ꯈꯪꯕꯒꯤ ꯍꯛ ꯂꯩ ꯍꯥꯏꯅ ꯑꯩꯅ ꯈꯟꯖꯩ
1: ꯍꯦꯛ ꯍꯥꯏꯔꯨꯔꯒ ꯍꯛꯀ ꯔꯥꯏꯠꯀ ꯔꯥꯏꯠꯀ ꯍꯛꯀ ꯁꯤꯅꯗꯗꯤ ꯈꯟꯅꯅꯤꯡꯉꯥꯏ ꯂꯩꯇ꯭ꯔꯕꯥꯕ ꯁꯤꯅꯗꯗꯤ ꯈꯟꯅꯅꯤꯡꯉꯥꯏ ꯁꯨꯡꯂꯩ ꯂꯩꯇ꯭ꯔꯕ ꯃꯤ ꯂꯩꯕꯥꯛꯁꯤꯕꯣ ꯌꯥꯝ ꯂꯩꯌꯦꯕ ꯈꯟꯅꯕ ꯌꯥꯕ ꯌꯥꯝ ꯂꯩꯌꯦꯕ ꯂꯩꯕꯥꯛꯁꯤꯒꯤ ꯄ꯭ꯔꯣꯕ꯭ꯂꯦꯝ ꯑꯩꯈꯣꯏꯒꯤ ꯁꯃꯁ꯭ꯌꯥ ꯌꯥꯝ ꯂꯩꯌꯦꯕ ꯁꯦ ꯃꯅꯤꯄꯨꯔꯒꯤ ꯁꯦ ꯀꯜꯆꯔ ꯀꯣ ꯑꯩꯈꯣꯏꯒꯤ ꯁ꯭ꯄꯣꯔꯠꯁ
2: ꯄ꯭ꯔꯤꯊꯤꯕꯤ
1: ꯐꯥꯎꯔꯤꯝꯅꯦ ꯁꯦ ꯑꯩꯈꯣꯏꯒꯤ ꯁꯦ ꯂꯥꯏ ꯍꯔꯥꯎꯕ ꯃꯨꯛꯅꯥ ꯀꯥꯡ ꯁꯥꯟꯅꯕ ꯂꯩꯗꯅꯀꯣ ꯑꯗꯒꯤ ꯗꯦꯟ ꯑꯩꯈꯣꯏꯒꯤ ꯊꯤꯌꯦꯇꯔ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 ꯐꯖꯅꯦꯕ ꯑꯗꯒꯤ ꯗꯦꯟ ꯑꯩꯈꯣꯏꯒꯤ ꯂꯣꯛꯇꯥꯛ ꯁꯤꯃꯥꯡꯁꯤꯜ ꯂꯩꯕ ꯑꯩꯈꯣꯏꯒꯤ ꯉꯥ ꯃꯩꯇꯩ ꯁꯦꯔꯦꯡ ꯃꯥꯡꯉꯛꯏꯕ ꯉꯥꯇꯣꯟ ꯃꯥꯡꯉꯤꯕ ꯈꯕꯛ ꯃꯥꯡꯉꯛꯏ ꯁꯤꯡꯁꯦ ꯁꯤ ꯅꯩꯅꯕ ꯌꯥꯕ ꯋꯥꯅꯦ ꯃꯤ ꯗꯦꯟ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ꯉꯥꯏ ꯁꯉꯥꯏ
2: ꯍꯥꯎꯁꯨ ꯍꯥꯎꯈ꯭ꯔꯝꯅꯤꯗ
1: ꯁꯤꯒꯤ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ꯅꯩꯅꯕ ꯌꯥꯕ
2: ꯁꯤꯗ ꯅꯠꯇꯦꯗ ꯁꯥꯔ ꯌꯥꯝ ꯈꯟꯅ ꯈꯔꯁꯥꯅꯦ ꯑꯩꯈꯣꯏ ꯃꯥꯏꯅꯣꯔꯤꯇꯤꯁꯤꯡꯁꯤꯒꯤ ꯃꯇꯥꯡꯗ
3: ꯁꯥꯔ ꯑꯩꯈꯣꯏꯅ ꯍꯪꯖꯔꯤꯕꯁꯦ ꯍꯟꯗꯛ ꯁꯨꯚꯥꯁꯤꯅꯤ ꯃꯤꯍꯥꯠꯀꯤ ꯃꯇꯥꯡꯗꯅꯦ ꯃꯤꯍꯥꯠ ꯑꯁꯤꯗ ꯑꯣꯅꯔꯦꯕꯜ CMꯃꯛꯀꯤ ꯃꯆꯥꯆꯅꯦ ꯃꯍꯥꯛ ꯌꯥꯎꯕꯅ ꯀꯦꯁ ꯑꯁꯤ ꯅꯝꯁꯤꯟꯈꯤꯕꯅꯤ ꯀꯦꯁ ꯑꯗꯨ ꯃꯥꯡꯍꯟꯈ꯭ꯔꯣ ꯍꯥꯏꯕꯗ ꯌꯥꯅꯤꯡꯗꯕꯗꯒꯤ ꯃꯇꯝ ꯑꯗꯨꯒꯤ SP ꯃꯁꯥꯅ ꯔꯤꯖꯥꯏꯟ ꯇꯧꯈꯤꯕꯅꯤ ꯍꯥꯏꯕꯁꯤꯗ ꯀꯔꯤ ꯄꯥꯎꯈꯨꯝ ꯂꯩꯕꯤꯕꯒꯦ ꯁꯥꯔ?
1: ꯃꯗꯨ ꯑꯔꯥꯟꯕꯅꯤ ꯃꯤꯍꯥꯠꯀꯤ ꯀꯦꯁꯇꯨꯒꯤ ꯃꯔꯝꯗ ꯈꯪꯅꯤꯡꯉꯗꯦꯕ ꯀꯦꯁ ꯑꯗꯨ ꯄꯥꯏꯔꯤꯕ ꯄꯨꯂꯤꯁ ꯑꯣꯐꯤꯁꯥꯔꯗ ꯍꯪꯗꯥꯕ ꯀꯣ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ꯗꯤ ꯃꯤꯍꯥꯠꯄꯒꯤ ꯀꯦꯁꯇꯨ ꯄꯥꯏꯗꯃꯤꯅ ꯁꯨꯗꯃꯤꯅꯕ ꯃꯗꯨꯒꯤ ꯄꯥꯎꯈꯨꯝ ꯃꯉꯣꯟꯗ ꯂꯩꯇꯦ SP ꯔꯤꯖꯥꯏꯟ ꯇꯧꯕꯗꯁꯨ ꯃꯥꯏ ꯃꯔꯅꯥꯏ ꯀꯦꯁꯁꯤꯒ ꯃꯔꯤ ꯂꯩꯇꯦ
3: ꯀꯦꯁ ꯑ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ꯁꯥꯈꯤ ꯑꯣꯏꯔꯝꯕ ꯃꯤꯑꯣꯏꯗꯨꯁꯨ ꯍꯧꯖꯤꯛꯇꯤ ꯏꯈꯪ ꯈꯪꯍꯧꯗꯅ ꯃꯍꯥꯖꯣꯟ ꯑꯣꯏꯈ꯭ꯔꯦ ꯍꯥꯏ ꯃꯍꯥꯛꯀꯤ ꯁ꯭ꯇꯦꯠꯃꯦꯟ ꯄꯤꯕꯗꯁꯨ ꯍꯧꯖꯤꯛꯇꯤ ꯈꯪꯍꯧꯗꯦ ꯎꯍꯧꯗꯦ ꯍꯥꯏ ꯃꯁꯤꯕꯨ ꯑꯆꯨꯝꯕ꯭ꯔꯣ ꯁꯥꯔ?
1: ꯂꯩꯄꯥꯛꯁꯤꯗ ꯀꯅꯥ ꯀꯅꯥꯅ ꯅꯧꯅ ꯁꯦꯟ ꯄꯥꯏꯈꯠꯂꯛꯄ ꯏꯅꯥꯛ ꯈꯨꯡꯒꯠꯂꯛꯄ ꯀꯅꯥ ꯀꯅꯥꯅ ꯂꯥꯏꯔꯛꯄ ꯅꯪꯊꯔꯛꯄ ꯃꯗꯨ ꯀꯅꯥ ꯀꯅꯥꯅꯣ ꯃꯁꯤꯡ ꯀꯌꯥꯅꯣ ꯑꯗꯨꯗꯤ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ꯈꯪꯐꯝ ꯊꯣꯛꯇꯃꯤꯅ ꯈꯪꯗꯦꯕ
2: ꯃꯗꯨ
1: ꯁꯦꯟꯁꯁ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ꯈꯪꯉꯝ ꯌꯥꯏ ꯍꯥ ꯑꯗ ꯎꯍꯧꯗꯕ ꯃꯤꯍꯥꯠꯄꯒꯤ ꯊꯧꯗꯣꯛꯇꯨ ꯎꯍꯧꯗꯕ ꯁꯥꯈꯤꯗꯨꯕꯨ ꯎꯍꯧꯋꯤ ꯍꯥꯏ ꯎꯍꯥꯏ ꯎ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ꯆꯪꯅ ꯐꯨꯔꯨꯔꯁꯤꯔꯣ ꯎꯍꯧꯗ꯭ꯔꯗꯤ ꯎꯍꯧꯗꯕꯗꯨꯅ ꯑꯣꯏꯔꯝꯃꯅꯤ ꯀꯩꯅꯣ?
3: ꯃꯤꯍꯥꯠ ꯑꯁꯤꯒꯤ ꯗꯥꯏꯇ ꯑꯣꯅꯔꯦꯕꯜ CMꯒꯤ ꯏꯆꯥꯅꯨꯄꯥ ꯔꯟꯖꯤꯠꯅꯤ ꯄꯨꯂꯤꯁꯅ ꯔꯟꯖꯤꯠꯄꯨ ꯀꯦꯁ ꯑꯁꯤꯒꯤ ꯃꯔꯤꯗ ꯐꯥꯔꯨꯔꯦ ꯑꯗꯨꯕꯨ CMꯅ ꯐꯥꯏ ꯍꯥꯏꯕꯒꯤ ꯔꯦꯀꯣꯔꯗ ꯐꯥꯎꯕ ꯃꯥꯡꯍꯟꯈꯤ ꯍꯥꯏꯕꯁꯤꯗꯤ ꯌꯥꯕꯤꯅꯤꯡꯕ꯭ꯔꯣ ꯁꯥꯔ?
1: ꯃꯗꯣ ꯔꯥꯖꯅꯤꯇꯤꯒꯤ ꯏꯊꯤꯜ ꯆꯪꯕ ꯋꯥꯍꯪꯅꯤ ꯀꯣ? ꯑꯩꯒꯤ ꯃꯤꯡꯆꯠ ꯊꯤꯅꯕ ꯑꯩꯒꯤ ꯌꯦꯛꯅꯕ ꯀꯥꯡꯕꯨꯅ ꯁꯟꯗꯣꯛꯄ ꯇꯣꯉꯥꯟꯅꯤ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ꯁꯦ ꯄ꯭ꯔꯦꯁ ꯀꯟꯐꯔꯦꯟꯁꯅꯤ ꯇꯣꯉꯥꯟ ꯁꯟꯗꯣꯛꯐꯝ ꯅꯠꯇꯦ ꯀꯣ? ꯇꯣꯉꯥꯟꯅꯤ ꯍꯥꯏꯕꯁꯤꯗꯒꯤ ꯍꯦꯟꯕ ꯑꯩꯒꯤ ꯑꯇꯣꯞꯄ ꯄꯥꯎꯈꯨꯝ ꯑꯃꯇ ꯂꯩꯇꯦ
0: ꯁꯥꯔ ꯇꯣꯉꯥꯕꯨ ꯑꯣꯏꯔꯕꯁꯨ ꯑꯃꯕꯨ ꯑꯣꯏꯔꯕꯁꯨ ꯀꯦꯁ ꯑꯁꯤ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ꯔꯨꯂꯤꯡ ꯄꯥꯔꯇꯤꯒꯤ ꯗꯤꯁꯤꯗꯦꯟ ꯀꯥꯡꯕꯨ ꯑꯃꯅ ꯑꯣꯅꯔꯦꯕꯜ CMꯒꯤ ꯃꯥꯌꯣꯛꯇ ꯂꯥꯟ ꯍꯧꯔꯦ ꯍꯥꯏꯕꯁꯤꯃꯗꯤ ꯑꯆꯨꯝꯕ ꯋꯥꯐꯝꯅꯤ ꯃꯁꯤꯅ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ꯗ ꯆꯔꯥꯡꯅꯕ ꯇꯪ ꯇꯥꯗꯕ ꯐꯤꯕꯝ ꯑꯃꯗꯤ ꯁꯣꯏꯗꯅ ꯑꯣꯏꯍꯟꯒꯅꯤ ꯃꯁꯤ ꯀꯔꯝꯅ ꯊꯦꯡꯅꯕꯤꯒꯗꯧꯔꯦ ꯀꯔꯝꯅ ꯁꯣꯜꯚ ꯇꯧꯕꯤꯒꯗꯧꯔꯦ?
1: ꯀꯩꯁꯨ ꯇꯧꯔꯣꯏꯔꯦꯕꯣ ꯀꯩꯁꯨ ꯇꯧꯔꯣꯏꯔꯦ? ꯑꯏꯪ ꯑꯁꯤ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ꯑꯣꯏꯔꯤ ꯍꯌꯦꯡꯁꯨ ꯑꯣꯏꯈꯤꯅꯤ ꯍꯪꯆꯤꯠꯁꯨ ꯑꯣꯏꯈꯤ
2: ꯁꯅꯥꯇꯣ ꯃꯇꯥꯡ ꯃꯔꯤ ꯃꯉꯥꯗꯤ ꯑꯣꯏꯈꯤ ꯇꯥꯔꯤꯌꯦ ꯑꯩꯈꯣꯏꯁꯤ
1: ꯚꯥꯞ ꯇꯥꯔꯦꯀꯣ ꯂꯣꯏꯔꯦ ꯂꯣꯏꯔꯦ ꯄ꯭ꯔꯦꯁ ꯀꯟꯐ꯭ꯔꯦꯟꯁ ꯂꯣꯏꯔꯦ ꯃꯌꯥꯝ ꯀꯥꯏꯅꯔꯁꯤ ꯑꯩ ꯊꯕꯛ ꯈꯔ ꯆꯤꯟꯖꯩꯀꯣ ꯑꯝꯇ ꯂꯣꯏꯁꯤꯟꯖꯧ
0: ꯂꯥꯁ ꯀ꯭ꯋꯦꯁꯟ ꯄ꯭ꯂꯤꯁ
1: ꯀ꯭ꯋꯦꯁꯟ ꯑꯗꯨꯅ ꯂꯥꯁ ꯑꯣꯏꯔꯣꯀꯣ
0: ꯄ꯭ꯂꯤꯁ
1: ꯍꯥꯏꯔꯣ ꯍꯥꯏꯔꯣ
0: ꯃꯁꯤꯗꯤ ꯑꯣꯅꯔꯦꯕꯜ CMꯒꯤ ꯅꯠꯇꯦ
1: ꯀꯅꯥꯒꯤ
0: ꯂꯦꯡꯁꯤꯟꯕꯤꯔꯤꯕ ꯑꯣꯅꯔꯦꯕꯜ ꯐꯥꯏꯅꯥꯟꯁ ꯃꯤꯅꯤꯁꯇꯔꯒ ꯑꯦꯖꯨꯀꯦꯁꯟ ꯃꯤꯅꯤꯁꯇꯔꯒꯅꯤ ꯍꯧꯖꯤꯛ ꯑꯣꯅꯔꯦꯕꯜ CMꯅ ꯍꯥꯏꯕꯤꯔꯤꯕ ꯋꯥꯐꯝꯁꯤꯡ ꯑꯁꯤ ꯑꯆꯨꯝꯕ꯭ꯔꯥ? ꯑꯣꯅꯔꯦꯕꯜ ꯃꯤꯅꯤꯁꯇꯔ ꯑꯅꯤꯅ ꯍꯧꯖꯤꯛ CMꯒꯤ ꯂꯤꯗꯔꯁꯤꯞꯇ ꯊꯥꯖꯕꯤꯔꯕ꯭ꯔꯥ?
4: ꯑꯩꯒꯤ ꯂꯅꯥꯏ ꯑꯣꯏꯅꯗꯤꯀꯣ ꯑꯩꯈꯣꯏ CMꯕꯨꯀꯣ ꯊꯥꯖꯔꯤ ꯁꯄꯣꯔꯠ ꯇꯧꯔꯤ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ꯀꯣ ꯃꯥꯗꯤꯀꯣ ꯑꯩꯈꯣꯏ ꯁꯤꯡꯁꯤ ꯌꯥꯝꯅ ꯇꯧꯕꯅꯤꯅꯦ
0: ꯑꯗꯣ ꯑꯩꯈꯣꯏꯒꯤ ꯑꯣꯅꯔꯦꯕꯜ ꯏꯖꯨꯀꯦꯁꯟ ꯃꯤꯅꯤꯁꯇꯔꯒꯤ
2: ꯁꯅꯥꯇꯣꯝꯕ ꯍꯧꯖꯤꯛꯁꯤ ꯑꯣꯅꯔꯦꯕꯜ CMꯅ ꯃꯦꯖꯣꯔꯤꯇꯤ ꯑꯣꯏꯔꯤꯝꯅꯤꯅ ꯑꯩꯈꯣꯏ ꯃꯥꯕꯨ ꯑꯗꯨꯝ ꯊꯥꯖꯔꯤꯀꯣ
0: ꯀꯔꯤꯒꯨꯝꯕ ꯃꯦꯖꯣꯔꯤꯇꯤ ꯑꯣꯏꯔꯛꯇꯕ ꯇꯥꯔꯦ
2: ꯑꯗꯨ ꯑꯣꯏꯔꯒ ꯑꯃ ꯈꯟꯅꯕ ꯇꯥꯔꯦ
1: ꯑꯩꯁꯨ ꯈꯥꯡꯒꯦꯅ ꯈꯥꯡꯕꯅꯦꯕ ꯇꯥꯒꯦꯅ ꯇꯥꯕꯅꯦꯕ ꯅꯣꯏꯁꯦ ꯃꯤꯅ ꯏꯟꯁꯤꯜꯂꯒꯅꯦ ꯃꯤꯅ ꯏꯟꯁꯤꯜꯂꯒ ꯃꯔꯤ ꯂꯩꯅꯗꯕ ꯋꯥꯍꯪ ꯃꯌꯥꯝ ꯑꯃ ꯑꯩ ꯍꯪꯖꯤꯜꯂꯦꯔꯒ ꯑꯩꯁꯦ ꯗꯤꯁꯇꯔꯕ ꯇꯧꯅꯕ ꯍꯣꯠꯅꯔꯤ ꯃꯤꯅ ꯏꯟꯁꯤꯜꯂꯒ ꯆꯠꯄ ꯔꯥꯖꯅꯤꯇꯤꯒꯤ ꯈꯨꯠꯂꯥꯏ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ꯀꯥꯡꯕꯨꯅꯤ ꯂꯥꯏꯁꯦꯁꯦ
3: ꯁꯥꯔ ꯁꯥꯔ ꯄ꯭ꯔꯦꯁꯃꯦꯟꯁꯤꯡꯕꯨ ꯃꯤꯅ ꯅꯦꯛꯄ ꯌꯥꯕ ꯔꯥꯖꯅꯤꯇꯤꯒꯤ ꯀꯥꯡꯕꯨꯒꯨꯝ ꯈꯟꯗꯨꯅ ꯇꯔꯥꯏ ꯇꯔꯥꯏ ꯂꯧꯕꯤꯕꯒꯤ ꯃꯥꯡꯖꯕꯁꯨ ꯈꯪꯕꯤꯒꯗꯕꯅꯤ
1: ꯁꯤꯡꯅꯔꯤꯅꯤꯅꯦ ꯁꯦꯜꯂꯦꯁꯅꯤꯅ ꯍ ꯀꯩꯗꯧꯗꯣꯔꯥ ꯀꯩꯗꯧꯗꯣꯏꯕ ꯅꯣꯏ ꯄ꯭ꯔꯦꯁꯀ ꯈꯟꯅꯔ ꯀꯔꯤ ꯃꯥꯡꯖꯗꯣꯔꯤꯕ ꯑꯩꯈꯣꯏꯁꯨ ꯈꯕꯔꯅꯤ ꯀꯥꯏꯅ ꯑꯩꯁꯦ ꯀꯣꯄꯤ ꯆꯥꯝꯖꯅꯤ ꯈꯪꯅ ꯃꯦꯔꯦꯅꯦ ꯄ꯭ꯔꯦꯁꯃꯦꯟ ꯈꯟꯇꯥꯔꯒ ꯄꯨꯈꯤ ꯆꯞ ꯆꯥꯗ꯭ꯔꯣ ꯏꯖꯧꯋꯣ ꯆꯤꯠꯅ ꯏꯖꯧꯋꯣ ꯑꯩꯈꯣꯏꯁꯨꯕ ꯁꯔꯀꯥꯔꯒꯤꯁꯨ ꯄ꯭ꯔꯦꯁ ꯂꯩ ꯈꯕꯔ ꯂꯩꯀꯣ ꯔꯦꯗꯤꯑꯣ ꯂꯩ ꯇꯤ ꯚꯤ ꯂꯩ ꯄ꯭ꯔꯥꯏꯚꯦꯠ ꯆꯦꯅꯦꯜꯁ ꯃꯌꯥꯝ ꯂꯩ ꯏꯅ

ꯑꯗꯨꯒ ꯋꯥꯍꯦꯡꯕꯝꯅ ꯀꯥꯏ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ꯁꯤ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ꯆꯤꯜꯂꯤ, ꯏꯝꯐꯥꯜ ꯏꯁ ꯁꯥꯏꯠꯀꯤꯗꯤ ꯑꯗꯨꯃꯛ ꯅꯣꯔꯃꯦꯜ ꯑꯣꯏꯔꯤ. ꯃꯇꯥꯡꯁꯤꯗ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ꯄꯨꯂꯤꯁ ꯋꯤꯡ ꯃꯅꯤꯄꯨꯔꯅ ꯄꯤꯕꯤꯔꯛꯄ ꯇ꯭ꯔꯥꯐꯤꯛꯀꯤ ꯐꯤꯕꯝ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ꯖꯕ ꯂꯣꯏꯖꯔꯦ.

0: ꯑꯗꯣ ꯈꯣꯟꯖꯦꯜꯁꯤꯗꯤ ꯌꯥꯝ ꯑꯉꯥꯡ ꯃꯥꯜꯂꯦ ꯑꯗꯣ ꯆꯍꯤ ꯀꯌꯥ ꯁꯨꯕꯤꯔꯒꯦ?
1: ꯃꯦꯝ ꯑꯩ ꯆꯍꯤ 53 ꯁꯨꯔꯦ ꯃꯦꯝ
0: ꯍꯣꯏ ꯑꯗꯨꯗꯤ ꯏꯁꯨꯁꯨ ꯐꯪꯕꯤꯔ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ꯊꯧꯗꯥꯡꯁꯦ ꯌꯥꯝꯅ ꯍꯦꯟꯒꯠꯂꯝꯗꯧ ꯃꯥꯜꯂꯦ
1: ꯑꯩꯒꯤ ꯊꯥꯎ ꯏꯊꯧꯗꯤ ꯌꯥꯝ ꯌꯥꯝꯃꯦ ꯑꯗꯣ ꯍꯥꯏꯗꯅꯁꯨ ꯀꯥꯟꯅꯗꯔꯦ ꯑꯗꯣ ꯁꯨꯃꯥꯏꯅ ꯉꯥꯏꯍꯥꯛ ꯄꯣꯊꯥꯕꯗ ꯃꯦꯝꯈꯣꯏꯒ ꯉꯥꯏꯍꯥꯛ ꯎꯅꯖꯕ ꯈꯣꯠꯄ ꯚꯤꯗꯤꯑꯣ ꯇꯥꯖꯔꯒ ꯐꯖ ꯐꯖꯕꯗ ꯁꯨꯝ ꯇꯥꯁꯤꯜꯂꯒ ꯈꯣꯠꯂꯒ ꯁꯨꯝ ꯊꯥꯒꯠꯆꯔꯛꯏꯁꯤꯅꯦ ꯃꯦꯝ
0: ꯍꯣꯏ ꯍꯣꯏ ꯁꯨꯝ ꯂꯦꯞꯇꯅ ꯁꯨꯝ ꯇꯥꯕꯤꯌꯨ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 ꯑꯃ ꯁꯟꯗꯣꯛꯄ ꯉꯝꯕ ꯑꯣꯏꯖꯒꯦ ꯑꯗꯣ ꯉꯁꯤꯒꯤ ꯑꯣꯏꯅꯗꯤ
1: ꯑꯗꯨꯝ ꯇꯥꯖꯩꯌꯦ ꯔꯦꯗꯤꯑꯣꯗꯤ ꯑꯩꯈꯣꯏꯒꯤ ꯏꯀꯥꯏꯅꯉꯥꯏ ꯇꯣꯏꯂꯦꯠ ꯆꯪꯕꯕꯨ ꯑꯩꯅ ꯇꯥꯅꯤꯡꯕꯗꯨꯗꯤ ꯃꯅꯥꯛ ꯁꯝꯃ ꯇꯥꯖꯕꯅꯦ ꯃꯦꯝ ꯑꯩꯗꯤ
0: ꯍꯣꯏ ꯍꯣꯏ ꯑꯗꯨꯗꯤ ꯏꯁꯩ ꯑꯃ ꯃꯊꯪꯒꯤ ꯀꯣꯜ ꯉꯥꯏꯅ ꯉꯥꯏ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ꯂꯒꯦ
1: ꯍꯣꯏ
0: ꯊꯧꯔꯝꯗ ꯁꯔꯨꯛ
1: ꯌꯥ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0: ꯊꯥꯒꯠꯆꯔꯤ ꯌꯦꯅꯤꯡ ꯊꯥ ꯑꯃꯗ ꯐꯤꯜꯝꯁꯤꯗꯒꯤ ꯕꯤ ꯀꯨꯟꯖ ꯕꯤꯍꯥꯔꯤ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ꯍꯥꯃꯣꯝꯅ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ꯅꯨꯖꯥꯒꯤ ꯃꯄꯣꯛꯅꯤ ꯈꯣꯡꯐꯝ ꯑꯃ ꯁꯣꯏꯕꯗ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ꯀꯣꯛꯂꯔꯣꯏꯗꯕ ꯗꯥꯛꯐꯝꯒ ꯂꯣꯏꯅꯗꯨꯅ ꯂꯩꯍꯧꯒꯅꯤ ꯆꯩꯅꯥꯗꯤ ꯐꯪꯍꯧꯋꯤ ꯃꯇꯣꯝꯇ ꯅꯨꯡꯁꯤꯕ ꯃꯥꯅ ꯆꯠꯈꯤꯕꯗ ꯄꯨꯕꯤꯈ꯭ꯔꯦ ꯅꯨꯡꯁꯤꯕ ꯆꯥꯝꯃ ꯆꯥꯝꯃ ꯃꯨꯊꯠꯄꯤꯔꯝꯃꯨ ꯅꯈꯨꯠꯇꯨꯅ ꯃꯩꯔꯤ ꯊꯣꯛꯅ ꯆꯥꯛꯂꯤꯕ ꯅꯨꯡꯁꯤꯒꯤ ꯃꯩꯔꯤꯁꯦ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ꯃꯌꯥꯝ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ꯋꯥꯔꯜꯗ ꯗꯦ ꯑꯒꯦꯟꯁ ꯆꯥꯏꯜ ꯂꯦꯕꯔ 2026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ꯏꯟꯒꯤ ꯋꯥꯡꯃꯗ ꯑꯉꯥꯡꯁꯤꯡꯕꯨ ꯁꯤꯟꯃꯤ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ꯍꯥꯏꯕꯩꯔ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ꯀꯤ ꯗꯤꯁꯇ꯭ꯔꯤꯛ ꯆꯥꯏꯜ ꯄ꯭ꯔꯣꯇꯦꯛꯁꯟ ꯑꯣꯐꯤꯁ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ꯏꯟꯗ꯭ꯔꯥꯅꯤ ꯆꯣꯡꯊꯥꯝ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ꯉꯥꯉꯣꯝ ꯏꯕꯤꯑꯥꯏꯃ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ꯊꯥꯗꯣꯛꯅꯕ ꯌꯥꯗ꯭ꯔꯕ ꯃꯔꯨꯞ ꯑꯣꯏꯈꯤ ꯅꯪ ꯑꯩ ꯂꯣꯏꯅꯔꯝꯃꯤ ꯅꯨꯡꯁꯤꯅ ꯑꯩꯒꯤ ꯋꯥꯔꯤꯅ ꯅꯪꯒꯤ ꯑꯣꯏꯈꯤ ꯅꯪꯒꯤ ꯋꯥꯔꯤꯅ ꯑꯩꯒꯤ ꯑꯣꯏꯈꯤ ꯑꯃꯠꯇ ꯑꯣꯏꯈꯤ ꯄꯨꯟꯁꯤꯒꯤ ꯂꯝꯕꯤꯁꯨ ꯍꯧꯈꯤꯕꯅ ꯃꯃꯤ ꯁꯥꯃꯟꯈꯤ ꯑꯗꯨꯒꯒꯤ ꯊꯃꯣꯏ ꯑꯅꯤꯒꯤ ꯃꯄꯥꯎꯁꯤꯡ ꯑꯗꯨꯕꯨ ꯑꯩꯅ ꯈꯛ ꯀꯥꯎꯈꯤꯗꯦ ꯅꯪꯕꯨ ꯀꯩꯗꯧꯅꯨꯡꯗ ꯀꯥꯎꯈꯤꯗꯦ ꯃꯇꯝꯒꯤ ꯀ꯭ꯔꯤꯛ ꯀ꯭ꯔꯤꯛ ꯏꯅꯔꯕ ꯂꯃꯥꯏ ꯈꯨꯗꯤꯡ ꯅꯪꯒꯤ ꯁꯛꯇꯝꯇꯕꯨ ꯌꯦꯛꯆꯔꯛꯂꯤ ꯆꯣꯛꯊꯕ ꯅꯥꯏꯗꯦ ꯋꯥꯕ ꯂꯩꯈꯤꯗꯦ ꯇꯥꯝꯅꯈꯤꯕ ꯂꯥꯞꯅꯈꯤꯕ ꯑꯁꯤꯅ ꯅꯪꯗꯤ ꯑꯩꯕꯨ ꯀꯥꯎꯈ꯭ꯔꯕꯣꯏ ꯅꯪꯗꯤ ꯑꯩꯕꯨ ꯀꯥꯎꯈ꯭ꯔꯕꯣꯏ ꯅꯤꯡꯁꯤꯡꯗꯨꯅꯇ ꯂꯩꯔꯕ ꯅꯪꯕꯨ ꯅꯍꯨꯅ ꯉꯁꯤꯁꯨ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ꯅꯪꯇꯕꯨ ꯎꯖꯕ ꯃꯤꯀꯨꯞꯁꯤꯗ ꯂꯣꯏꯅꯥꯏꯗꯅ ꯈꯝꯅꯥꯏꯗꯅ ꯃꯃꯤ ꯁꯥꯝꯈꯤꯕ ꯂꯩꯇꯅ ꯅꯥꯄꯁꯤꯗ ꯇꯥꯔꯛꯂꯤ ꯑꯗꯨꯉꯩꯒꯤ ꯋꯥꯍꯩꯁꯤꯡ ꯅꯪꯇꯅ ꯏꯐꯝꯗ ꯐꯣꯡꯕꯤꯔꯝꯕ ꯋꯥꯍꯩꯁꯤꯡ ꯅꯪꯇꯅ ꯏꯐꯝꯗ ꯐꯣꯡꯕꯤꯔꯝꯕ ꯋꯥꯍꯩꯁꯤꯡ ꯉꯁꯤ ꯅꯪꯕꯨ ꯎꯔꯨꯕꯗ ꯃꯤꯠꯃꯥꯡꯁꯤꯗ ꯂꯥꯛꯂꯔꯦ ꯑꯗꯨꯉꯩꯒꯤ ꯋꯥꯔꯤꯁꯤꯡ ꯅꯪꯒꯤ ꯑꯩꯒꯤ ꯊꯧꯗꯣꯛꯁꯤꯡ ꯑꯃꯨꯛꯇꯗꯤ ꯍꯥꯏꯌꯨ ꯅꯪꯗꯤ ꯑꯩꯕꯨ ꯅꯤꯡꯁꯤꯡꯗ꯭ꯔꯕꯔ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ꯀꯥꯎꯊꯣꯛꯂꯒꯦ ꯂꯦꯞꯈ꯭ꯔꯕꯣꯏ ꯑꯃꯨꯛꯇꯗꯤ ꯍꯥꯏꯌꯨ ꯅꯪꯗꯤ ꯑꯩꯕꯨ ꯅꯤꯡꯁꯤꯡꯗ꯭ꯔꯕꯔ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ꯀꯥꯎꯊꯣꯛꯂꯒꯦ ꯂꯦꯞꯈ꯭ꯔꯕꯣꯏ

0: ꯆꯕ ꯀꯌꯥꯒꯤ ꯃꯇꯤꯛ ꯂꯥꯏꯕꯛ ꯐꯈ꯭ꯔꯕ ꯍꯥꯏꯕꯗꯨꯃꯛ ꯏꯊꯟꯇ ꯋꯥꯍꯪꯖꯔꯤ ꯒꯥꯏꯇ꯭ꯔꯤ. ꯃꯈꯥ ꯇꯥꯅ ꯃꯔꯨꯞ ꯇꯣꯝꯊꯤꯅꯤꯉꯥꯟꯕ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ꯄꯥꯎꯗꯝ ꯄꯤꯔꯛꯂꯤꯕ ꯇꯥꯁꯤ ꯒꯥꯏꯇ꯭ꯔꯤ.
1: ꯃꯈꯥ ꯇꯥꯔꯛꯄ ꯃꯔꯨꯞꯀꯤ ꯆꯤꯊꯤꯒꯤ ꯋꯥꯔꯣꯜꯗ ꯑꯁꯨꯝꯅ ꯊꯝꯕꯤꯔꯛꯂꯤ. ꯍꯧꯈꯤꯕ ꯃꯦꯒꯤ ꯇꯥꯡ 30ꯗ ꯈꯨꯟꯅꯥꯏꯂꯣꯟ ꯑꯃꯗꯤ ꯅꯍꯥꯁꯤꯡ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ꯃꯨꯇꯨꯝ ꯃꯅꯤꯇꯣꯟ ꯒꯦꯁ ꯐꯦꯀꯜꯇꯤ ꯑꯣꯐ ꯎꯃꯪꯂꯥꯏ ꯍꯔꯥꯎꯕ ꯗꯤꯄꯥꯔꯠꯃꯦꯟꯠꯄꯨ ꯒꯦꯁ ꯑꯣꯏꯅ ꯎꯅꯕꯤꯗꯨꯅ ꯒꯥꯏꯇ꯭ꯔꯤ ꯁꯔꯥꯡꯊꯦꯝꯅ ꯊꯧꯔꯝ ꯑꯃ ꯂꯥꯟꯊꯣꯛꯄꯤꯔꯛꯈꯤꯕ ꯇꯥ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ꯍꯥꯏꯅ ꯊꯝꯕꯤꯔꯛꯂꯤ.
0: ꯌꯥꯝꯅꯃꯛ ꯂꯥꯏꯕꯛ ꯐ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ꯒꯥꯏꯇ꯭ꯔꯤ. ꯂꯝꯗꯝꯗꯨꯒꯤ ꯆꯠꯅꯔꯣꯜ ꯈꯨꯟꯅꯥꯏꯂꯣꯟ ꯍꯥꯏꯕꯁꯤꯃꯛ ꯉꯁꯤꯒꯤ ꯍꯧꯔꯛꯂꯤꯕ ꯅꯍꯥꯁꯤꯡꯁꯤꯅ ꯈꯪꯖꯤꯟꯍꯧꯗꯕ ꯇꯥꯔꯒꯗꯤ ꯍꯥꯏꯔꯤꯕ ꯐꯨꯔꯨꯞ ꯑꯗꯨꯒꯤ ꯆꯠꯅ ꯀꯥꯡꯂꯣꯟ ꯃꯍꯥꯛꯀꯤ ꯈꯨꯟꯅꯥꯏꯂꯣꯟꯁꯤꯡ ꯑꯗꯨ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ꯔꯣꯜꯁꯤꯡꯅ ꯈꯪꯍꯧꯔꯣꯏꯗꯧꯔꯤꯕꯅꯤ. ꯑꯗꯨꯅ ꯃꯔꯨꯝꯅ ꯇꯥꯛꯄꯤꯔꯛꯂꯤꯕ ꯊꯧꯔꯝ ꯑꯁꯤ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ꯏꯟꯇꯔꯚ꯭ꯌꯨ ꯕꯦꯁ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ꯊꯧꯔꯝ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ꯈꯨꯟꯅꯥꯏꯂꯣꯟ ꯑꯃꯗꯤ ꯉꯁꯤ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ꯃꯨꯇꯨꯝ ꯃꯅꯤꯇꯣꯟ ꯒꯦꯁ ꯐꯦꯀꯜꯇꯤ ꯎꯃꯪ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ꯎꯅꯔ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ꯊꯧꯔꯝ ꯇꯥꯕꯗ ꯅꯨꯡꯉꯥꯏ ꯇꯥꯛꯄꯤꯔꯛꯄꯅꯤ. ꯍꯦꯟꯅ ꯂꯥꯏꯕꯛ ꯐꯔꯤꯕꯅ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ꯒꯥꯏꯇ꯭ꯔꯤ ꯁꯔꯥꯡꯊꯦꯝꯒ ꯎꯅꯔ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ꯑꯣꯏꯕꯤꯔꯝꯂꯤ.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ꯈꯜꯂꯣꯟꯗꯒꯤ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ꯂꯥꯟꯊꯣꯛꯄꯤꯕꯅꯣ ꯍꯥꯏꯕꯗꯨꯃꯁꯨ ꯇꯥꯛꯁꯤ.
1: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 ꯆꯤꯇꯔꯟꯖꯟ. ꯈꯨꯅꯥꯏꯂꯣꯟ ꯍꯥꯏꯕꯁꯤꯃꯛ ꯈꯨꯅꯥꯏ ꯑꯃ ꯍꯤꯡ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ꯂꯥꯏꯕꯗ ꯆꯪꯂꯤꯕ ꯀꯥꯡꯂꯣꯟꯁꯤꯡꯗꯨꯅꯤ ꯍꯥꯏꯅ ꯈꯪꯍꯩꯁꯤꯡꯅ ꯊꯝꯕꯤ. ꯑꯗꯨꯃꯛꯅ ꯈꯨꯅꯥꯏ ꯑꯃ ꯍꯤꯡ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ꯉꯁꯤꯒꯤ ꯆꯠꯂꯤꯕ ꯅꯍꯥꯔꯣꯜ ꯑꯩꯈꯣꯏꯒꯤ ꯊꯧꯗꯥꯡꯅꯤ ꯍꯥꯏꯕꯁꯤꯗ ꯏꯄꯥꯅ ꯏꯄꯨꯅ ꯊꯝꯕꯤꯔꯝꯕꯁꯤꯡ ꯑ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ꯝꯅ ꯇꯨꯡ ꯏꯟꯒꯗꯒꯦ ꯑꯃꯗꯤ ꯆꯠꯂꯤꯕ ꯃꯣꯗꯔꯟ ꯏꯖꯨꯀꯦꯁꯟ ꯁꯤꯁꯇꯦꯝꯁꯤꯒ ꯂꯩꯔꯤꯕ ꯈꯨꯅꯥꯏꯂꯣꯟ ꯑꯁꯤꯒ ꯅꯍꯥꯁꯤꯡꯅ ꯀꯔꯝꯅ ꯇꯨꯅ ꯆꯠꯀ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ꯁꯤ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ꯊꯧꯔꯝ ꯑꯃꯈꯛꯅꯤ ꯃꯁꯤꯕꯨ ꯇꯥꯕꯤꯗꯨꯅ ꯄꯦꯟꯕꯤꯕꯒꯤ ꯃꯄꯥꯎ ꯐꯣꯡꯗꯣꯛꯄꯤꯔꯛꯂꯤꯕ ꯃꯔꯨꯞꯄꯨꯁꯨ ꯒꯥꯏꯇ꯭ꯔꯤ ꯁꯔꯥꯡꯊꯦ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ꯃꯔꯨꯞ ꯇꯣꯝꯊꯤꯅꯤꯉꯥꯟꯕꯒꯤ ꯋꯥꯔꯣꯜ ꯇꯥꯖꯕ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ꯖꯩ. ꯂꯦꯞꯇꯅ ꯆꯤꯊꯤ ꯏꯕꯤꯔꯛꯎ,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ꯎ ꯍꯥꯏꯕ ꯋꯥꯐꯝ ꯃꯔꯨꯞ ꯇꯣꯝꯊꯤꯅꯤꯉꯥꯟꯕꯒꯤ ꯃꯐꯝꯗ ꯊꯝꯖꯔꯤ. ꯒꯥꯏꯇ꯭ꯔꯤ, ꯃꯔꯨꯞ ꯏꯕꯣ ꯆꯧꯕꯒꯤ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ꯗꯨꯒ ꯃꯔꯨꯞ ꯇꯣꯝꯊꯤꯅꯤꯉꯥꯟꯕꯒꯤ ꯊꯥꯒꯠ ꯋꯥꯔꯣꯜ ꯑꯩꯈꯣꯏ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ꯝꯅꯗꯤ ꯑꯣꯏꯔꯕꯗ ꯃꯤꯀꯨꯞꯁꯤꯗꯩꯗ ꯅꯨꯡꯉꯥꯏꯕꯒꯤ ꯃꯔꯛꯇ ꯑꯋꯥꯕꯒꯤ ꯄꯥꯎꯗꯝ ꯑꯃꯈꯛꯇꯪꯒ ꯂꯣꯏꯅꯕ ꯆꯤꯊꯤ ꯑꯃꯈꯛꯇꯪ ꯂꯧꯈꯠꯆꯒꯦ ꯒꯥꯏꯇ꯭ꯔꯤ.
1: ꯀꯔꯝꯕ ꯃꯔꯨꯞꯀꯤ ꯀꯔꯤ ꯃꯄꯥꯎ ꯄꯨꯕ ꯆꯤꯊꯤꯕꯨ ꯑꯣꯏꯔꯤꯕ ꯆꯤꯇꯔꯟꯖꯟ, ꯑꯗꯨꯃꯛꯄꯨ ꯆꯤꯇꯔꯟꯖꯟꯅ ꯊꯝꯕꯤꯔꯤꯕ ꯋꯥꯐꯝ ꯑꯁꯤꯗ ꯂꯥꯡꯇꯛꯅꯕ ꯑꯃꯈꯛꯇꯤ ꯐꯥꯎꯖꯔꯤ.
0: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 ꯑꯁꯤ ꯒꯨꯋꯥꯍꯥꯇꯤꯗꯒꯤ ꯂꯩꯈꯤꯗ꯭ꯔꯕ ꯀꯪꯂꯩꯉꯥꯛꯄ ꯈꯨꯃꯟꯆꯒꯤ ꯂꯣꯏꯅꯕꯤ ꯅꯣꯅꯤꯕꯂꯥꯅ ꯏꯕꯤꯔꯛꯄ ꯆꯤꯊꯤꯅꯤ.
1: ꯀꯔꯤ ꯍꯥꯏꯅ ꯈꯨꯝꯒꯗꯕꯅꯣ ꯃꯔꯨꯞ ꯆꯤꯇꯔꯟꯖꯟ? ꯍꯧꯖꯤꯛꯇ ꯅꯨꯡꯉꯥꯏꯕ ꯍꯔꯥꯎꯕ ꯑꯩꯈꯣꯏꯅ ꯇꯧꯖꯈꯤꯕ ꯊꯧꯔꯝꯁꯤꯡꯕꯨ ꯄꯦꯟꯕꯤꯕꯒꯤ ꯃꯄꯥꯎ ꯀꯌꯥ ꯐꯪꯖꯕꯒꯤ ꯑꯄꯦꯟꯕ ꯂꯩꯕꯒꯤ ꯃꯔꯛ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ꯛꯇꯒ꿤 ꯌꯥꯝ ꯅꯨꯡꯁꯤꯕ ꯃꯔꯨꯞ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ꯔꯨꯞ ꯆꯤꯇꯔꯟꯖꯟ ꯑꯃꯗꯤ ꯑꯩꯈꯣꯏ ꯑꯅꯤꯅ ꯄꯥꯏꯖ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ꯁꯣꯏ ꯁꯣꯏꯗ ꯑꯋꯥꯠ ꯑꯄꯥ ꯀꯌꯥ ꯑꯃ ꯃꯦꯟꯈꯠꯄꯤꯔꯝꯕ ꯃꯔꯨꯞꯅꯤ ꯃꯔꯨꯞ ꯀꯪꯂꯩꯉꯥꯛꯄ ꯈꯨꯃꯟꯆꯥ. ꯑꯗꯨꯃꯛ ꯄꯨꯡ ꯑꯁꯤꯒꯤ ꯆꯤꯊꯤ ꯑꯁꯤ ꯍꯦꯛ ꯎ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 ꯆꯤꯊꯤ ꯏꯔꯛꯄꯁꯤꯗ ꯂꯦꯠ ꯀꯪꯂꯩꯉꯥꯛꯄ ꯍꯥꯏꯅ ꯏꯕꯤꯔꯛꯄꯁꯤꯗ ꯊꯋꯥꯏꯗ ꯐꯥꯎꯔꯤꯕ ꯅꯨꯡꯉꯥꯏꯇꯕꯁꯤ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ꯃꯤ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ꯇ ꯆꯞ ꯃꯥꯟꯅꯅ ꯐꯥꯎ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ꯑꯗꯨꯃꯛ ꯈꯟꯖꯩ. ꯑꯗꯣ ꯍꯧꯔꯛꯄ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ꯖꯔꯤ ꯑꯃꯗꯤ ꯂꯩꯕꯤꯍꯧꯔꯤꯕ ꯃꯔꯨꯞ ꯅꯣꯅꯤꯕꯂꯥꯒꯤ ꯑꯋꯥꯕ ꯈꯨꯗꯤꯡꯃꯛꯇꯁꯨ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ꯃꯤ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ꯁꯔꯨꯛ ꯌꯥꯖꯔꯤ. ꯑꯗꯨꯒ ꯂꯩꯈꯤꯗ꯭ꯔꯕ ꯃꯔꯨꯞ ꯀꯪꯂꯩꯉꯥꯛꯄ ꯈꯨꯃꯟꯆꯥ ꯍꯦꯟꯅ ꯐꯕ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ꯃꯄꯣꯛ ꯑꯃꯗ ꯑꯃꯨꯛ ꯄꯣꯛꯄꯤꯗꯨꯅ ꯑꯩꯈꯣꯏ ꯃꯌꯥꯝꯒꯤ ꯏꯔꯛꯇ ꯇꯤꯟꯕꯤꯔꯛꯇꯅ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ꯒꯤ ꯍꯦꯟꯅ ꯐꯖꯕ ꯊꯧꯔꯝꯁꯤꯡꯗ ꯅꯣꯡꯃꯗꯤ ꯃꯔꯨꯞ ꯑꯃ ꯑꯣꯏꯅ ꯑꯃꯨꯛꯀꯁꯨ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ꯈꯣ ꯍꯥꯏꯅ ꯇꯥꯏꯕꯪ ꯃꯄꯨꯒꯤ ꯃꯐꯝꯗ ꯆꯪꯖꯔꯤ.
0: ꯒꯥꯏꯇ꯭ꯔꯤ, ꯑꯗꯣꯝꯁꯨ ꯅꯤꯡꯁꯤꯡꯕꯤꯔꯝꯈꯤꯒꯅꯤ ꯈꯜꯂꯤ, ꯑꯩꯈꯣꯏꯅ ꯆꯤꯊꯤ ꯄꯥꯎꯈꯨꯝ ꯄꯨꯕ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ꯔꯨꯞ ꯅꯣꯅꯤꯕꯂꯥ ꯑꯃꯗꯤ ꯃꯔꯨꯞ ꯀꯪꯂꯩꯉꯥꯛꯄ ꯈꯨꯃꯟꯆꯥ ꯑꯅꯤꯅ ꯏꯕꯤꯔꯛꯈꯤꯕ ꯃꯔꯨꯞ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ꯗ ꯆꯤꯊꯤ ꯑꯃꯨꯛ ꯐꯥꯎꯕ ꯊꯥꯖꯈꯤꯗ꯭ꯔꯤ, ꯑꯗꯨꯕꯨ ꯍꯟꯗꯛ ꯆꯤꯊꯤ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ꯕ ꯃꯔꯨꯞ ꯑꯅꯤꯁꯤꯒꯤꯗꯤ ꯌꯥꯝꯅ ꯅꯨꯡꯁꯤꯅ ꯑꯩꯈꯣꯏꯅ ꯅꯨꯡꯁꯤꯅ ꯇꯥꯛꯄꯤꯔꯛꯄ ꯃꯔꯨꯞ ꯀꯪꯂꯩꯉꯥꯛꯄ ꯈꯨꯃꯟꯆꯒꯤ ꯑꯗꯨꯒꯨꯝꯂꯕ ꯋꯥꯐꯝꯒ ꯂꯣꯏꯅꯕ ꯆꯤꯊꯤ ꯑꯗꯨ ꯃꯤꯠꯃꯥꯡꯁꯤꯗ ꯑꯃꯨꯛ ꯅꯧꯍꯨꯅꯅ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ꯑꯗꯨ ꯃꯈꯥ ꯇꯥꯅ ꯃꯔꯨꯞ ꯅꯣꯅꯤꯕꯂꯥꯅ ꯁꯨꯅ ꯊꯝꯕꯤꯔꯛꯂꯤ, ꯃꯔꯨꯞ ꯑꯅꯤꯕꯨ ꯂꯥꯞꯅ ꯈꯨꯔꯨꯝꯖꯔꯤ.
1: ꯃꯔꯨꯞ ꯅꯣꯅꯤꯕꯂꯥꯕꯨꯁꯨ ꯂꯥꯞꯅ ꯂꯩꯖꯔꯤꯕ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 ꯑꯁꯤꯗꯒꯤ ꯃꯔꯨꯞ ꯆꯤꯇꯔꯟꯖꯟ ꯑꯃꯗꯤ ꯒꯥꯏꯇ꯭ꯔꯤ ꯁꯔꯥꯡꯊꯦꯝ ꯑꯩꯈꯣꯏ ꯑꯅꯤꯅ ꯏꯀꯣꯛ ꯅꯣꯅ ꯈꯨꯔꯨꯝꯖꯔꯤ.
0: ꯄꯣꯛꯄ ꯑꯃꯗꯤ ꯁꯤꯕ ꯍꯥꯏꯕ ꯑꯁꯤꯗꯤ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ꯁꯣꯏꯐꯗ꯭ꯔꯕ ꯃꯆꯠꯅꯤ. ꯄꯣꯛꯄ ꯂꯩꯕꯅ ꯑꯁꯤꯕ ꯃꯥꯁꯨ ꯂꯩꯔꯝꯕ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ꯁꯤ ꯑꯁꯤꯕꯒꯤ ꯃꯆꯥ ꯉꯥꯛꯇꯅꯤ ꯍꯥꯏꯅꯩ.
1: ꯑꯆꯨꯝꯕꯃꯛꯅꯤ ꯍꯥꯏꯅꯕ ꯂꯩ, ꯄꯣꯛꯂꯛꯂꯕꯗꯤ ꯁꯤꯕꯒꯤ ꯂꯃꯟꯗꯤ ꯇꯣꯜꯂꯕꯅꯤ ꯍꯥꯏꯅꯕ ꯑꯃ.

0: ꯔꯤꯚ꯭ꯌꯨ ꯕꯦ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ꯈꯛꯅꯤ ꯃꯁꯤꯗ ꯂꯦꯡꯁꯤꯟꯕꯤꯈꯤꯕ ꯗꯣꯛꯇꯔ ꯑꯦꯝ ꯗꯌꯥꯅꯟꯗ ꯑꯃꯗꯤ ꯊꯧꯔꯝ ꯑꯁꯤꯕꯨ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ꯁꯂꯤꯝ ꯐꯨꯁꯝꯕꯨꯁꯨ ꯊꯥꯒꯠꯄꯤꯔꯛꯄ ꯒꯦꯁ ꯑꯃꯗꯤ ꯁꯂꯤꯝ ꯐꯨꯁꯝꯗ ꯁꯨꯛꯁꯣꯏ ꯁꯣꯏꯗꯅ ꯄꯥꯎꯗꯝꯖꯒꯦ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ꯖꯔꯤ ꯑꯗꯨꯒ ꯃꯔꯨꯞꯅ ꯉꯁꯤ ꯅꯤꯡꯁꯤꯡꯕꯤꯔꯛꯂꯤꯕ ꯊꯧꯔꯝ ꯁꯤꯃꯛ ꯆꯤꯇꯔꯟꯖꯟ ꯔꯤꯄꯤꯠ ꯕ꯭ꯔꯣꯗꯀꯥꯁ ꯑꯣꯏꯒꯗꯣꯏꯅꯤ ꯃꯔꯣꯝꯗ ꯃꯁꯤ ꯌꯥꯝꯅ ꯉꯜꯂꯤꯉꯩ ꯃꯇꯝ ꯑꯩꯈꯣꯏ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ꯗ ꯆꯪꯉꯛꯄ ꯀꯨꯏꯗ꯭ꯔꯤꯉꯩꯗ ꯁꯟꯗꯣ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ꯃꯈꯛ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ꯔꯤꯄꯤꯠ ꯕ꯭ꯔꯣꯗꯀꯥꯁ ꯊꯥꯖꯕ ꯃꯇꯝꯗ ꯇꯥꯕꯤꯍꯧꯗꯅ ꯅꯨꯡꯉꯥꯏ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ꯃꯔꯨꯞꯄꯨ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ꯃꯔꯨꯞꯀꯤ ꯆꯤꯊꯤ ꯃꯇꯥꯡꯁꯤꯗ ꯂꯣꯏꯁꯤꯟꯕꯤꯔ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ꯃꯄꯨꯅ ꯊꯧꯖꯥꯟꯕꯤꯕ ꯄꯨꯟꯁꯤ ꯑꯃꯁꯨ ꯐꯪꯕ ꯑꯣꯏꯕꯤꯌꯨ ꯃꯔꯨꯞ ꯑꯋꯥ ꯑꯅꯥ ꯍꯧꯖꯤꯛ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ꯃꯤ ꯑꯩꯈꯣꯏꯅ
1: ꯁꯔꯨꯛ ꯌꯥꯖꯔꯤ
0: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ꯊꯪ ꯊꯥꯒꯤ ꯑꯣꯜꯂꯛꯄ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ꯗ ꯃꯔꯨꯞ ꯆꯤꯇꯔꯟꯖꯟ ꯑꯃꯗꯤ ꯒꯥꯏꯇ꯭ꯔꯤ ꯁꯔꯥꯡ ꯊꯤꯝꯅ ꯃꯔꯨꯞ ꯅꯣꯅꯤꯃꯂꯥꯕꯨ ꯁꯣꯏꯗꯅ ꯉꯥꯏꯖꯔꯝꯒꯦ ꯍꯥꯏꯅ ꯊꯝꯖꯔꯤ ꯃꯈꯥ ꯇꯥꯕ ꯆꯤꯊꯤ ꯑꯁꯤꯗꯤ ꯑꯩꯅ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ꯒ ꯃꯔꯨꯞ ꯆꯤꯇꯔꯟꯖꯟ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ꯕ ꯇꯥꯔꯦ
1: ꯐꯒꯅꯤ ꯒꯥꯏꯇ꯭ꯔꯤ ꯇꯥꯁꯤ
0: ꯂꯧ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 ꯑꯅꯧꯕ ꯃꯔꯨꯞ ꯑꯣꯏꯒꯗ꯭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ꯆꯤꯇꯔꯟꯖꯟ ꯇꯤ ꯑꯩꯆ ꯎꯃꯥꯕꯇꯤ ꯇꯤꯡꯒ꯭ꯔꯤꯗꯒꯤ ꯊꯥꯕꯤꯔꯛꯄ ꯆꯤꯊꯤꯅꯤ
1: ꯇꯤꯡꯒ꯭ꯔꯤꯗꯒꯤ ꯇꯤ ꯑꯩꯆ ꯎꯃꯥꯕꯇꯤ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ꯈꯣꯡꯆꯠꯇ ꯑꯩꯈꯣꯏ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ꯁꯤꯗꯗꯤ ꯑꯍꯥꯟꯕ ꯊꯦꯡꯅꯖꯕ ꯃꯔꯨꯞꯅꯤ ꯍꯥꯏꯗꯨꯅ ꯊꯝꯖꯒꯦ ꯃꯔꯨꯞ ꯎꯃꯥꯕꯇꯤ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ꯃꯣꯏꯒꯤ ꯋꯥꯔꯣꯜ ꯄꯥꯎꯗꯝꯂꯛꯂꯤꯕ ꯇꯥꯁꯤ ꯒꯥꯏꯇ꯭ꯔꯤ
0: ꯃꯔꯨꯞ ꯑꯅꯤ ꯌꯥꯝꯅ ꯋꯥꯔꯧ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ꯊꯃꯣꯏꯗꯒꯤ ꯋꯥꯔꯣꯜ ꯁꯤꯃꯇꯪ ꯊꯝꯖꯒꯦ ꯍꯥꯏꯅ ꯑꯣꯟꯊꯣꯛꯅ ꯋꯥꯔꯧꯅ ꯍꯧꯕꯤꯔꯛꯈ꯭ꯔꯦ
1: ꯒꯥꯏꯇ꯭ꯔꯤ ꯀꯔꯤ ꯍꯥꯏꯅꯕꯨ ꯑꯩꯈꯣꯏ ꯄꯥꯎꯗꯝ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ꯃꯤꯁꯤꯡ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ꯁꯤ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ꯈꯖꯤꯛꯇꯕꯨ ꯑꯣꯏꯔꯕꯗꯤ ꯀꯥꯟꯅꯔꯕꯗꯤ ꯅꯠꯇ꯭ꯔꯒ ꯈꯖꯤ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ꯑꯋꯥꯕ ꯄꯣꯊꯥꯔꯕꯗꯤ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ꯃꯥꯡꯗ ꯊꯥꯔꯒ ꯀꯥꯊꯣꯛꯄ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 ꯉꯥꯛꯇꯅꯤ ꯑꯩꯈꯣꯏꯅ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ꯊꯧꯔꯝꯗ ꯃꯔꯨꯞ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ꯃꯣꯏꯗ ꯄꯦꯟꯗꯕ ꯂꯩ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ꯉꯁꯤ ꯌꯥꯝꯅ ꯋꯥꯔꯧꯅ ꯆꯤꯊꯤ ꯏꯕꯤꯔꯛꯂꯤꯕꯅꯣ ꯍꯥꯏꯕꯗꯨꯃꯁꯨ ꯈꯪꯖꯅꯤꯡꯉꯤ ꯃꯈꯥ ꯇꯥꯔꯛꯄ ꯆꯤꯊꯤꯒꯤ ꯋꯥꯔꯣꯜ ꯇꯥꯁꯤ ꯒꯥꯏꯇ꯭ꯔꯤ
0: ꯑꯗꯨꯕꯨ ꯃꯔꯛ ꯊꯠꯅ ꯃꯔꯨꯞ ꯆꯤꯇꯔꯟꯖꯟ ꯍꯥꯏꯅꯕ ꯑꯃꯁꯨ ꯂꯩ ꯋꯥꯔꯧꯕ ꯍꯥꯏꯕꯁꯤꯗꯕꯨ ꯑꯩꯒꯤ ꯑꯣꯏꯕ ꯃꯤꯗ ꯅꯠꯇ꯭ꯔꯗꯤ ꯋꯥꯔꯧꯅꯗꯦ ꯍꯥꯏꯗꯅ
1: ꯑꯆꯨꯝꯕꯅꯤ
0: ꯑꯩꯈꯣꯏꯕꯨ ꯌꯥꯝꯅ ꯂꯨꯝꯅ ꯅꯨꯡꯁꯤꯅ ꯈꯟꯕꯤꯕ ꯃꯔꯨꯞ ꯑꯃ ꯑꯣꯏꯕꯒꯤꯗꯃꯛ ꯋꯥꯐꯝ ꯑꯁꯤꯃꯛ ꯊꯝꯕꯤꯔꯛꯄ ꯑꯣꯏ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ꯃꯈꯥ ꯇꯥꯕ ꯆꯤꯊꯤꯒꯤ ꯋꯥꯔꯣꯜ ꯄꯥꯊꯣꯛꯆꯔꯛꯀꯦ
1: ꯐꯒꯅꯤ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ꯁꯟꯗꯣꯛꯄꯤꯔꯤꯕ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ꯂꯤꯁꯅꯔ ꯆꯣꯏꯁꯇ ꯆꯤꯊꯤ ꯊꯥꯖꯈꯤꯕꯅꯤ ꯏꯁꯩꯁꯨ ꯑꯗꯨꯃꯛ ꯈꯟꯖꯩ ꯑꯗꯨꯕꯨ ꯂꯥꯏꯕꯛ ꯊꯤꯕꯗꯤ ꯑꯩꯅ ꯈꯟꯖꯈꯤꯕ ꯅꯨꯡꯁꯤ ꯅꯪꯕꯨ ꯎꯔꯩ ꯅꯨꯡ ꯍꯥꯏꯕ ꯏꯁꯩꯗꯨ ꯁꯨꯡꯊꯥ ꯊꯥꯕꯤꯔꯛꯇꯦ ꯃꯁꯤ ꯀꯔꯤ ꯃꯔꯝ ꯂꯩꯕꯒꯤꯅꯣ ꯈꯪꯖꯒꯦ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ꯏ
1: ꯒꯥꯏꯇ꯭ꯔꯤ ꯃꯇꯥꯡꯁꯤꯗ ꯃꯔꯨꯞ ꯇꯤꯡꯒ꯭ꯔꯤꯗꯒꯤ ꯇꯤ ꯑꯩꯆ ꯎꯃꯥꯕꯇꯤꯒꯤ ꯃꯐꯝꯗ ꯊꯝ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ꯉꯥꯏꯈꯣ ꯇꯥꯀꯤꯁꯤ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ꯕꯨ ꯅꯨꯡꯁꯤꯕꯤ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ꯂꯤꯁꯅꯔ ꯆꯣꯏꯁ ꯑꯩꯈꯣꯏꯒꯤ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 ꯑꯃꯗꯤ ꯏꯔꯥꯏ ꯅꯨꯃꯤꯠꯇ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ꯂꯤꯁꯅꯔ ꯆꯣꯏꯁꯇꯩ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ꯃꯣꯏꯅ ꯈꯣꯏꯗꯥ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 ꯀꯌꯥ ꯂꯦꯞꯇꯅ ꯈꯟꯕꯤꯔꯛꯏ ꯑꯗꯨꯝꯅꯗꯤ ꯑꯣꯏꯔꯕꯗ ꯒꯥꯏꯇ꯭ꯔꯤ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ꯁꯤꯡꯁꯤ ꯍꯥꯟꯅ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 ꯑꯣꯏꯔꯝꯂꯒ ꯑꯃꯨꯛ ꯐꯤꯂꯝ ꯏꯁꯩꯗ ꯇꯤꯟꯈꯤꯕ ꯃꯁꯤ ꯅꯠꯇꯕ ꯇꯣꯉꯥꯟꯕ ꯃꯔꯝ ꯑꯃ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ꯁꯤ ꯑꯩꯈꯣꯏꯅ ꯑꯦꯄ꯭ꯔꯨꯞ ꯇꯧꯗ꯭ꯔꯤꯕ ꯏꯁꯩ ꯑꯣꯏꯕ ꯑꯅꯤ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ꯃꯔꯨꯞꯁꯤꯡ ꯃꯐꯝꯗ ꯑꯩꯈꯣꯏ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ꯉꯝꯖꯗꯕꯅꯤ ꯃꯔꯨꯞ ꯎꯃꯥꯕꯇꯤꯅ ꯍꯥꯏꯕꯤꯔꯛꯂꯤꯕ ꯅꯨꯡꯁꯤ ꯅꯪꯕꯨ ꯎꯔꯩ ꯅꯨꯡ ꯍꯥꯏꯔꯤꯕ ꯏꯁꯩꯁꯤ ꯐꯤꯂꯝ ꯏꯁꯩ ꯑꯣꯏꯕ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ꯈꯣꯏꯅ ꯉꯥꯏꯈꯣ ꯇꯥꯈꯤꯁꯤ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ꯉꯝꯖꯗꯦ ꯃꯔꯨꯞꯀꯤ ꯆꯤꯊꯤꯒꯤ ꯈꯨꯗꯣꯡꯆꯥꯕ ꯁꯤꯂꯧ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ꯉꯥꯏꯈꯣ ꯇꯥꯈꯤꯁꯤ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ꯏꯁꯩꯁꯤꯡ ꯑꯁꯤꯗꯤ ꯑꯦꯜꯕꯝ ꯏꯁꯩ ꯈꯛꯇꯃꯛ ꯃꯗꯨꯁꯨ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ꯅ ꯉꯥꯏꯈꯣ ꯇꯥꯈꯤꯁꯤꯅ ꯑꯦꯄ꯭ꯔꯨꯞ ꯇꯧꯔ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ꯑꯦꯜꯕꯝ ꯏꯁꯩ ꯈꯛꯇꯃꯛ ꯈ꯭ꯋꯥꯏ ꯇꯔꯥꯒꯤ ꯃꯐꯝꯗ ꯁꯟꯗꯣꯛꯆꯕꯅ ꯍꯥꯏꯔꯤꯕ ꯑꯁꯤꯒꯨꯝ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ꯗꯤ ꯃꯔꯨꯞ ꯎꯃꯥꯕꯇꯤ ꯈꯛ ꯅꯠꯇꯅ ꯉꯥꯏꯈꯣ ꯇꯥꯈꯤꯁꯤꯕꯨ ꯅꯨꯡꯁꯤꯕꯤꯕ ꯃꯔꯨꯞ ꯀꯌꯥꯒꯤ ꯃꯐꯝꯗꯁꯨ ꯊꯣꯛꯏ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ꯎꯃꯥꯕꯇꯤ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ꯅꯨꯡꯁꯤ ꯅꯪꯕꯨ ꯎꯔꯩ ꯅꯨꯡ ꯍꯥꯏꯕ ꯏꯁꯩ ꯑꯗꯨ ꯅꯠꯇꯕ ꯑꯇꯣꯞꯄ ꯑꯦꯜꯕꯝ ꯏꯁꯩ ꯃꯇꯪ ꯈꯟꯕꯤꯔꯛꯈꯣ ꯑꯩꯈꯣꯏ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ꯃꯔꯨꯞꯀꯤ ꯃꯐꯝ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ꯀꯦ ꯏꯁꯩ ꯑꯗꯨꯕꯨ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ꯔꯨꯞꯀꯤ ꯊꯃꯣꯏꯗ ꯂꯩꯕꯤꯔꯤꯕ ꯋꯥꯔꯧꯕ ꯑꯋꯥꯕꯁꯤꯡ ꯑꯗꯨꯕꯨꯁꯨ ꯀꯣꯛꯄ ꯑꯣꯏꯕꯤꯌꯨ ꯍꯥꯏꯕ ꯋꯥꯐꯝ ꯃꯔꯨꯞ ꯎꯃꯥꯕꯇꯤꯒꯤ ꯃꯐꯝꯗ ꯇꯝꯖꯒꯦ ꯃꯊꯪ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ꯗꯁꯨ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ꯎ ꯃꯊꯪꯗꯗꯤ ꯃꯣꯃꯣꯟ ꯃꯤꯅꯣꯛꯀ ꯂꯣꯏꯅꯅ ꯆꯤꯊꯤꯁꯤꯡ ꯏꯗꯨꯅ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ꯎ ꯍꯥꯏꯕ ꯋꯥꯐꯝ ꯇꯤ ꯑꯩꯆ ꯎꯃꯥꯕꯇꯤꯒꯤ ꯃꯐꯝꯗ ꯊꯝꯖꯔꯤ ꯒꯥꯏꯇ꯭ꯔꯤ ꯑꯔꯣꯏꯕ ꯂꯧ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 ꯃꯔꯨꯞ ꯒꯥꯏꯇ꯭ꯔꯤ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ꯀꯅꯤ
0: ꯀꯔꯝꯕ ꯃꯔꯨꯞꯀꯤ ꯀꯔꯤ ꯃꯄꯥꯎ ꯄꯨꯕ ꯆꯤꯊꯤꯕꯨ ꯑꯣꯏꯔꯤꯕ ꯇꯥꯖꯅꯤꯡꯕꯅ ꯏꯈꯧ ꯂꯥꯡꯉꯤ ꯍꯥꯏꯖꯕ ꯇꯥꯔꯦ ꯄꯥꯊꯣꯛꯄꯤꯔꯛꯎ
1: ꯃꯍꯧꯁꯥꯒꯨꯝ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ꯈꯣꯡꯆꯠꯇ ꯀꯥꯟꯊꯣꯛꯄ ꯌꯥꯗ꯭ꯔꯕ ꯑꯩꯈꯣꯏꯒꯤ ꯑꯗꯨꯒꯨꯝꯂꯕ ꯃꯔꯨꯞ ꯑꯃꯈꯛ

0: ꯖꯦꯜ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ꯃꯄꯨꯡ ꯐꯥꯗꯕ ꯃꯔꯨꯞ ꯑꯃꯅꯤ ꯍꯥ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ꯊꯝꯖꯔꯤ, ꯃꯔꯨꯞꯄꯨ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ꯀꯔꯤ ꯃꯄꯥꯎ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1: ꯀꯣꯏꯅ ꯄꯥꯏꯔꯤ ꯃꯐꯝ ꯈꯨꯗꯤꯡꯗ ꯊꯥꯞꯅ ꯊꯥꯞꯅ ꯁꯣꯛꯊꯕ ꯂꯩꯇꯦ, ꯂꯤꯡꯖꯦꯟ ꯃꯥꯟꯅꯕꯒꯤ ꯂꯤꯄꯨꯅ ꯄꯨꯟꯗꯨꯅ ꯃꯤꯒꯤ ꯃꯥꯒꯤ ꯈꯥꯏꯗꯦ ꯊꯧꯅꯥ ꯂꯩ, ꯊꯕꯛ ꯀꯟꯅ ꯁꯨꯏ, ꯁꯨꯕ ꯅꯣꯡꯕ ꯀꯜꯂꯤ, ꯃꯈꯣꯏꯅ ꯄꯨꯊꯣꯛꯄ ꯄꯣꯠꯇꯤ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ꯄꯥꯝꯅꯩ, ꯑꯃꯤꯇ꯭ꯔꯒꯨꯝꯅ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ꯊꯨꯝꯃꯤ ꯍꯥꯏꯕ ꯋꯥꯍꯩ ꯃꯇꯦꯛꯁꯤꯅ ꯍꯥꯟꯅ ꯍꯧꯕꯤꯔꯛꯏ
0: ꯆꯤꯇꯔꯟꯖꯟ. ꯃꯔꯨꯞꯁꯤꯡ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ꯈꯜꯂꯣꯟ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ꯂꯤꯁꯦ, ꯋꯥꯈꯜꯂꯣꯟꯁꯤꯡꯁꯤꯒꯤ ꯃꯔꯛ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ꯊꯤ ꯃꯌꯦꯛꯁꯤꯡ ꯊꯦꯡꯅꯖꯕ ꯄꯥꯕ ꯐꯪꯕꯒꯤ ꯅꯨꯡꯉꯥꯏꯕ, ꯃꯔꯨꯞ ꯆꯤꯇꯔꯟꯖꯟ ꯑꯃꯗꯤ ꯑꯩꯍꯥꯛ ꯏꯁꯥꯃꯛꯇ ꯂꯩꯖꯔꯤꯕ ꯑꯁꯤꯁꯨ ꯑꯉꯛꯄ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ꯔꯨꯞ ꯕꯤꯖꯣꯏ ꯇꯣꯡꯕ꯭ꯔꯝꯁꯤ, ꯍꯧꯈꯤꯕ ꯊꯥ ꯈꯔ ꯑꯁꯤꯗꯒꯤꯗꯤ ꯆꯤꯊꯤ ꯏꯕ ꯃꯇꯝꯗ ꯁꯩꯔꯦꯡꯁꯦ
1: ꯆꯤꯊꯤ ꯃꯌꯦꯛ ꯑꯃ ꯍꯣꯡꯉꯛꯄ
0: ꯃꯌꯦꯛ ꯑꯃ ꯍꯣꯡꯕꯁꯤ ꯊꯦꯡꯅꯁꯦ, ꯌꯥꯝꯅ ꯐꯖꯕ ꯆꯤꯊꯤ ꯑꯃꯅ ꯍꯧꯗꯣꯛꯄꯤꯔꯛꯏ, ꯃꯈꯥ ꯇꯥꯕ ꯆꯤꯊꯤꯒꯤ ꯋꯥꯔꯣꯜ ꯇꯥꯃꯤꯟꯅꯁꯤ.
1: ꯋꯥꯐꯝ ꯈꯔꯁꯤ ꯊꯝꯖꯔ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ꯅꯍꯥ ꯑꯣꯏꯔꯤ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ꯍꯌꯤꯡ ꯈꯣꯏꯒꯨꯝ ꯂꯤꯡꯖꯦꯜ ꯃꯥꯟꯅꯗꯨ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ꯗꯨꯅ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ꯗꯨꯅ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ꯃꯤꯑꯣꯏ ꯀꯌꯥ ꯎꯅꯕꯤꯗꯨꯅ ꯄꯨꯊꯣꯛꯄꯤꯔꯛꯄ ꯊꯧꯔꯝ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 ꯅꯨꯡꯉꯥꯏꯖꯩ, ꯃꯁꯤꯒꯤꯗꯃꯛ ꯃꯔꯨꯞꯁꯤꯡꯕꯨ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ꯅꯍꯥꯔꯣꯜꯁꯤꯡꯅ ꯀꯔꯝꯅ ꯐ꯭ꯂꯣꯔꯤꯀꯜꯆꯔ ꯃꯥꯏ ꯄꯥꯛꯅ ꯇꯧꯒꯗ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 ꯑꯍꯩ ꯀꯧꯕꯤꯗꯨꯅ ꯈꯟꯅ ꯅꯩꯅꯕꯤꯔꯛꯎ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ꯏ ꯒꯥꯏꯇ꯭ꯔꯤ.
0: ꯍꯔꯥꯎꯕ ꯍꯥꯏꯒꯗ꯭ꯔ ꯐꯣꯡꯗꯣꯛꯄꯤꯔꯛꯂꯤꯕꯁꯤ,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ꯁꯤ ꯂꯤꯡꯖꯦꯟ ꯃꯥꯟ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ꯗꯨꯅꯤ ꯃꯔꯨꯞꯅ ꯑꯍꯥꯟꯕꯗ ꯊꯝꯕꯤꯔꯛꯂꯤꯁꯤ. ꯍꯌꯤꯡ ꯈꯣꯏꯒꯨꯝꯅ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ꯍꯥꯏꯕꯁꯤ ꯇꯥꯕꯗ ꯌꯥꯝꯅ ꯄꯦꯟꯖꯩ ꯍꯥꯏꯖꯕ ꯇꯥꯔꯦ. ꯂꯩꯖꯔꯤꯕ ꯊꯧꯃꯤ ꯑꯩꯈꯣꯏꯁꯤꯗꯒꯤ ꯍꯦꯟꯅ ꯑꯅꯧꯕ ꯃꯔꯨꯞ ꯀꯌꯥ ꯑꯃ ꯂꯥꯛꯇꯨꯅ ꯍꯧꯖꯤꯛꯇꯤ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ꯑꯆꯧꯕ ꯏꯃꯨꯡ ꯑꯃ ꯑꯣꯏꯒꯗꯧꯔꯕꯅꯤ ꯆꯤꯇꯔꯟꯖꯟ.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ꯇꯣꯔꯛꯀꯗꯧꯕꯒꯤ ꯂꯝꯕꯤꯗ ꯂꯩꯔꯕꯅꯤ. ꯃꯗꯨꯅ ꯃꯔꯨꯞꯅ ꯍꯧꯖꯤꯛ ꯊꯝꯕꯤꯔꯛꯂꯤꯕ ꯋꯥꯐꯝ ꯑꯁꯤꯃꯛ ꯐ꯭ꯂꯣꯔꯤꯀꯜꯆꯔꯒꯤ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ꯗ ꯃꯤꯠꯌꯦꯡ ꯊꯝꯃꯒ ꯊꯧꯔꯝ ꯑꯃ ꯂꯥꯟꯊꯣꯛꯍꯟ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ꯗꯨ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ꯂꯤꯕꯁꯦ. ꯑꯗꯨꯅ ꯂꯥꯛꯂꯤꯕ ꯑꯅꯧ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ꯑꯁꯤ ꯂꯥꯟꯊꯣꯛꯇꯨꯅ ꯅꯨꯡꯉꯥꯏꯕ, ꯍꯦꯟꯅ ꯀꯥꯟꯅꯕ ꯈꯨꯟꯅꯥꯏꯁꯤꯗ ꯄꯤꯕ ꯊꯧꯔꯝ ꯑꯃ ꯁꯟꯗꯣꯛꯅꯕ ꯍꯣꯠꯅꯖꯒꯦ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ꯖꯔꯤ.
1: ꯍꯧꯈꯤꯕ ꯃꯦꯒꯤ ꯇꯥꯡ 24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ꯒꯤ ꯃꯅꯨꯡꯁꯤꯗ ꯁꯟꯗꯣꯛꯄꯤꯔꯤꯕ ꯀ꯭ꯋꯤꯖ ꯄ꯭ꯔꯣꯒ꯭ꯔꯥꯝ ꯇꯥꯖꯕꯗ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ꯖꯩ. ꯁꯔꯨꯛ ꯌꯥꯕꯤꯈꯤꯕ ꯇꯤꯝꯁꯤꯡ ꯗꯤ ꯑꯦꯝ ꯀꯣꯂꯦꯖ ꯑꯣꯐ ꯑꯥꯔꯠꯁ, ꯖꯤ ꯄꯤ ꯋꯨꯃꯦꯟꯁ ꯀꯣꯂꯦꯖ, ꯗꯤ ꯑꯦꯝ ꯀꯣꯂꯦꯖ ꯑꯣꯐ ꯁꯥꯏꯟꯁꯅꯤ.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ꯀ꯭ꯋꯤꯖ ꯃꯥꯁꯇꯔ ꯑꯣꯏꯕꯤꯈꯤꯕ ꯎꯃꯔ ꯑꯦꯝ ꯀꯦ ꯑꯃꯗꯤ ꯏꯁꯀꯣꯔꯔ ꯑꯣꯏꯕꯤꯈꯤꯕ ꯂꯣꯔꯤꯟꯗ ꯌꯨꯝꯅꯥꯝꯕꯨꯁꯨ ꯊꯥꯒꯠꯆꯔꯤ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ꯔꯛꯏ.
0: ꯊꯥ ꯈꯨꯗꯤꯡ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ꯁꯣꯏꯐꯗ꯭ꯔꯕ ꯊꯧꯔꯝ ꯑꯃꯈꯛꯅꯤ ꯀ꯭ꯋꯤꯖꯀꯤ ꯊꯧꯔꯝ ꯑꯁꯤꯁꯨ. ꯃ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ꯈꯤꯕ ꯀꯣꯂꯦꯖ ꯑꯍꯨꯝꯕꯨ ꯅꯤꯡꯁꯤꯡꯕꯤꯔꯛꯇꯨꯅ ꯑꯃꯗꯤ ꯊꯧꯔꯝ ꯑꯗꯨꯕꯨ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ꯎꯃꯔ ꯑꯦꯝ ꯀꯦ ꯑꯃꯗꯤ ꯂꯣꯔꯤꯟꯗ ꯌꯨꯝꯅꯥꯝꯕꯨꯁꯨ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ꯒꯤ ꯅꯨꯡꯉꯥꯏꯕ ꯑꯗꯨ ꯑꯗꯨꯃꯛ ꯂꯩꯖꯩ. ꯃꯔꯨꯞꯁꯤꯡ ꯑꯃꯗꯤ ꯂꯦꯡꯁꯤꯟꯕꯤꯔꯝ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ꯁꯨ ꯁꯨꯛꯁꯣꯏ ꯁꯣꯏꯗꯅ ꯃꯔꯨꯞꯀꯤ ꯃꯄꯥꯎ ꯑꯁꯤ ꯇꯝꯖꯒꯦ.
1: ꯃꯇꯥꯡ ꯑꯁꯤꯗ ꯊꯝꯖꯅꯤꯡ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ꯁ꯭ꯀꯨꯜ ꯀꯣꯂꯦꯖ ꯃꯁꯤꯡ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ꯈ꯭ꯔꯦ, ꯀ꯭ꯋꯤꯖ ꯄ꯭ꯔꯣꯒ꯭ꯔꯥꯝꯁꯤ ꯊꯥ ꯑꯃꯗ ꯑꯃꯨꯛꯇꯪ ꯊꯝꯕꯤꯕꯒꯤ ꯃꯍꯨꯠꯇ ꯑꯅꯤꯔꯛ ꯅꯠꯇ꯭ꯔꯒ ꯍꯦꯟꯅ ꯊꯝꯕꯤꯕ ꯌꯥꯒꯗ꯭ꯔ ꯈꯪꯖꯅꯤꯡꯉꯤ, ꯃꯁꯤꯒꯤꯗꯃꯛ ꯋꯥꯔꯧꯕꯤꯔꯣꯏ ꯈꯟꯖꯩ ꯍꯥꯏꯅ ꯇꯥꯛꯄꯤꯔꯛꯏ.
0: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ꯄꯥꯝ ꯄꯥꯝꯗ ꯑꯄꯦꯟ ꯄꯦꯟꯗ ꯐꯣꯡꯗꯣꯛꯅꯕꯒꯤꯗꯃꯛ ꯂꯩꯖꯔꯤꯕ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ꯅꯤ, ꯀꯔꯤꯒꯤꯗꯃꯛ ꯋꯥꯔꯧꯔꯨꯒꯗꯒꯦ?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ꯍꯦꯟꯅ ꯑꯐꯕ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ꯃ ꯑꯣꯏ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ꯊꯝꯕꯤꯔꯛꯄ ꯋꯥꯐꯝꯅꯤ ꯍꯥꯏꯅ ꯑꯗꯨꯃꯛ ꯂꯧꯁꯤꯟꯖꯩ. ꯍꯧꯖꯤꯛꯇꯤ ꯆꯤꯇꯔꯟꯖꯟ, ꯑꯩꯈꯣꯏꯒꯤ ꯅꯨꯡꯉꯥꯏꯖꯔꯤꯕꯁꯤ ꯑꯍꯦꯟꯕ ꯃꯔꯨꯞ ꯀꯌꯥ ꯑꯃ ꯂꯥꯛꯇꯅ ꯃꯌꯥꯝꯒꯤ ꯊꯧꯒꯜ ꯇꯧꯒꯗꯧꯕꯒꯤ ꯂꯩꯔꯕꯅꯤꯅ, ꯀꯅꯥꯅ ꯈꯪꯕ ꯀ꯭ꯋꯤꯖꯁꯤ ꯑꯃꯒ ꯍꯥꯞꯆꯜꯂꯛꯇꯅ ꯑꯅꯤꯁꯨꯅ ꯃꯤꯌꯥꯝꯗ ꯊꯧꯒꯜ ꯇꯧꯔꯛꯄꯁꯨ. ꯃꯗꯨꯃꯛꯄꯨ ꯃꯊꯛ ꯊꯣꯡꯕꯗ ꯂꯩꯕꯤꯔꯤꯕ ꯑꯩꯈꯣꯏꯒꯤ ꯑꯣꯐꯤꯁꯥꯔꯁꯤꯡꯗ ꯄꯥꯎꯗꯝꯖꯔꯒ ꯀꯔꯝꯃꯥꯏꯅ ꯇꯧ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ꯗꯨ ꯇꯥꯟꯅꯖꯗꯨꯅ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ꯅꯕ ꯍꯣꯠꯅꯖꯒꯦ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ꯖꯔꯤ. ꯂꯦꯞꯇꯅ ꯆꯤꯊꯤ ꯄꯤꯔꯛꯎ, ꯃꯊꯪ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ꯗ ꯃꯔꯨꯞꯀꯤ ꯆꯤꯊꯤꯕꯨ ꯃꯔꯨꯞ ꯑꯩꯈꯣꯏ ꯑꯅꯤꯅ ꯁꯨꯛꯁꯣꯏ ꯁꯣꯏꯗꯅ
1: ꯉꯥꯏꯖꯔꯝꯒꯦ
0: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ꯖꯔꯤ.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ꯂꯧꯈꯠꯆꯈ꯭ꯔꯤꯕ ꯆꯤꯊꯤ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ꯔꯨꯞꯁꯤꯡꯅ ꯆꯤꯊꯤ ꯊꯥꯕꯤꯔꯛꯅꯕ ꯊꯝ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ꯏꯃꯦꯜ ꯑꯦꯗ꯭ꯔꯦꯁ, ꯄꯣꯁꯇꯦꯜ ꯑꯦꯗ꯭ꯔꯦꯁ ꯑꯃꯗꯤ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ꯑꯩꯈꯣꯏ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ꯗꯤ 7000584897 67. ꯑꯩꯈꯣꯏꯒꯤ ꯏꯃꯦꯜꯅ youthair@gmail.com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ꯄꯣꯁꯇꯦꯜ ꯑꯦꯗ꯭ꯔꯦꯁꯅ ꯇꯨ ꯗ ꯁ꯭ꯇꯦꯁꯟ ꯗꯤꯔꯦꯛꯇꯔ,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 7950001. ꯊꯝꯖꯔꯤꯕ ꯏꯃꯦꯜ ꯑꯦꯗ꯭ꯔꯦꯁ, ꯄꯣꯁꯇꯦꯜ ꯑꯦꯗ꯭ꯔꯦꯁ ꯑꯃꯗꯤ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ꯁꯤꯡ ꯑꯁꯤꯗ ꯂꯦꯞꯇꯅ ꯆꯤꯊꯤ ꯊꯥꯕꯤꯔꯛꯇꯨ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ꯕꯨ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ꯖꯔꯤ꯫

姨妈，搁那老呢？姨妈一问我，没识坑的，没识踢的哒。我弄了没识踢，给我们拉的呢。弄的这个问题，一堆来不着了。姨妈那里的，还不对的。可带些去，我弄个去，哎，来的，还那还多可的，妈的，累个还，可是累个弄，累个压着也那累。

么洗地么洗地是不是比你们拉的哎我的水马狗一那我的水得狗一妈呢哎那里给不得脸的这路你还当不得妈怕给个世界中等来的银行都外地吧还有那个阿旺腾不用的卡机拉世界中来面能老婆婆还有的啥讲起来个拉住的他的这个目的都是不忘的的他他你托过的新春跟朋友的他们没黑你妈一共啊你妈的可以等朋友的你妈可以要回来你妈回来你妈一大路给的大路说的呢浪费中看了个大路

ꯃꯇꯝ ꯄꯨꯔꯛꯄ ꯋꯥꯔꯤꯁꯤꯡ ꯀꯅꯥꯅꯁꯨ ꯊꯩꯗꯣꯛꯇꯨꯅ ꯊꯝꯂꯨꯕ ꯉꯝꯗꯦ꯫ ꯅꯍꯥꯟ ꯃꯈꯩ ꯁꯥꯟꯅꯔꯝꯕ ꯋꯥꯔꯤꯁꯤꯡꯗꯒꯤ ꯅꯥꯊꯩꯔꯒ ꯉꯔꯥꯡ ꯑꯍꯤꯡ ꯅꯣꯡꯌꯥꯏꯗꯒꯤꯗꯤ ꯐꯨꯠꯕꯣꯜꯒꯤ ꯋꯥꯔꯤꯅ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ꯅꯤꯟꯗꯨꯅ ꯂꯩꯕ ꯍꯧꯈ꯭ꯔꯦ꯫ ꯄꯤꯛꯆꯔꯕꯁꯨ ꯃꯅꯤꯄꯨꯔ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ꯡꯖꯤꯜ ꯊꯥꯗꯨꯅ ꯂꯥꯛꯂꯤꯕ ꯃꯥꯂꯦꯝꯗ ꯁꯛꯈꯪꯂꯕ ꯆꯤꯡꯂꯩꯕꯥꯛ ꯁ꯭ꯇꯦꯠ ꯑꯃꯈꯛꯅꯤ꯫ ꯉꯁꯤꯒꯤ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ꯑꯁꯤꯗ ꯋꯥꯔꯜ ꯀꯞꯀꯤ ꯑꯣꯏꯕ ꯄꯨꯋꯥꯔꯤ ꯈꯔꯒ ꯂꯣꯏꯅꯅ ꯆꯠꯃꯤꯟꯅꯁꯤ꯫ ꯋꯥꯔꯜ ꯀꯞ ꯈ꯭ꯋꯥꯏꯗ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ꯁꯥꯟꯅꯕ ꯍꯧꯈꯤꯕꯁꯤ ꯌꯨꯔꯨꯒꯦꯅ ꯍꯣꯁ ꯑꯣꯏꯗꯨꯅ 1990 ꯁꯥꯟꯅꯕ ꯍꯧꯈꯤꯕꯅꯤ꯫ ꯑꯍꯥꯟꯕ ꯁꯥꯟꯅꯕ ꯍꯧꯈꯤꯕ ꯆꯍꯤꯁꯤꯗ ꯁꯨꯞꯅꯈꯛꯀꯤ ꯇꯤꯝ 13ꯅ ꯁꯔꯨꯛ ꯌꯥꯈꯤ꯫ ꯑꯗꯨꯕꯨ ꯀꯞ ꯑꯁꯤꯒꯤ ꯃꯃꯤꯡꯁꯤ ꯐꯤꯐꯥ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ꯍꯥꯏꯕꯗꯤ ꯖꯨꯜꯁ ꯔꯤꯃꯦꯠꯀꯤ ꯃꯤꯡꯗ ꯂꯩꯔꯝꯃꯤ꯫ ꯑꯗꯨꯕꯨ ꯀꯣꯟꯅꯊꯪꯗꯗꯤ ꯃꯁꯤꯒꯤ ꯇ꯭ꯔꯣꯐꯤꯒꯤ ꯃꯃꯤꯡ ꯑꯁꯤ ꯑꯣꯟꯊꯣꯔꯛꯈꯤ꯫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ꯎꯔꯨꯒ꯭ꯋꯦꯅ ꯍꯣꯁ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1990 ꯑꯍꯥꯟꯕ ꯋꯥꯔꯜ ꯀꯞ ꯑꯁꯤ ꯑꯔꯖꯦꯟꯇꯤꯅꯥꯕꯨ ꯎꯔꯨꯒ꯭ꯋꯦꯅ 4-2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ꯀꯞ ꯑꯁꯤꯒꯤ ꯃꯄꯨ ꯎꯔꯨꯒ꯭ꯋꯦꯅ ꯑꯣꯏꯈꯤ꯫ ꯃ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ꯍꯥꯟꯕ ꯏꯁꯩ ꯀꯅꯥ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ꯀꯔꯝꯕ ꯏꯁꯩ ꯑꯣꯏꯔꯤꯕ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ꯅꯤ, ꯁꯩꯔꯦꯡꯕ ꯑꯦꯀꯦꯟꯗ ꯇꯦꯟꯁꯨꯕ꯫ ꯑꯩꯍꯥꯛ ꯂꯥꯛꯂꯤ ꯅꯨꯡꯁꯤ ꯅꯅꯥꯛꯇ ꯍꯥꯏꯅ ꯁꯩꯍꯧꯔꯤ꯫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ꯕꯤꯔꯛꯂꯤꯕ ꯄꯔꯨꯞꯁꯤꯡꯁꯤꯅ ꯃꯌꯥꯡ ꯂꯝꯖꯤꯡ ꯇꯅꯤꯡꯗꯒꯤ ꯁꯒꯣꯜ ꯁꯦꯝ ꯃꯟꯖꯨꯔꯤ, ꯕꯤꯃꯣꯂꯥ, ꯕꯤꯕꯤ, ꯁꯨꯕꯤꯇꯥ ꯑꯃꯗꯤ ꯄꯨꯔꯅꯤꯃꯥꯁꯤ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ꯈꯣꯏꯗꯥꯅ ꯅꯤꯡꯁꯤꯡ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ꯉꯁꯤꯒꯤ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ꯊꯧꯔꯝꯁꯤꯒꯤ ꯑꯍꯥꯟꯕꯗ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2019 ꯀꯨꯟꯊ꯭ꯔꯥꯗꯒꯤ ꯍꯧꯔꯒ ꯉꯁꯤ ꯐꯥꯎꯕꯗ ꯆꯍꯤ ꯃꯔꯤ ꯃꯔꯤ ꯀꯥꯟꯅꯗꯨꯅ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ꯑꯁꯤ ꯁꯥꯟꯅꯗꯨꯅ ꯂꯥꯛꯂꯤ ꯇꯧꯕꯇꯕꯨ ꯋꯥꯔꯜ ꯀꯞꯀꯤ ꯄꯨꯋꯥꯔꯤꯗ ꯑꯅꯤꯔꯛꯇꯤ ꯂꯦꯞꯈ꯭ꯔꯦ ꯂꯦꯞꯂꯤꯕꯁꯤ 1992 ꯑꯃꯗꯤ 1996 1942 ꯑꯃꯗꯤ 1946 ꯑꯅꯤꯁꯤꯗ ꯁꯥꯟꯅꯈꯤꯗꯕꯒꯤ ꯃꯔꯝꯗꯤ ꯄ꯭ꯔꯤꯊꯤꯕꯤꯒꯤ ꯑꯅꯤꯁꯨꯕ ꯂꯥꯟꯖꯥꯎ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ꯁꯥꯟꯅꯈꯤꯗꯕꯅꯤ ꯑꯗꯨ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ꯁꯨꯞꯅꯈꯛꯀꯤ ꯇꯤꯝ ꯇꯔꯥꯍꯨꯝꯗꯣꯏꯅ ꯁꯔꯨꯛ ꯌꯥꯔꯝꯕ ꯑꯗꯨ 1994 ꯇꯤꯝ ꯇꯔꯥꯇꯔꯨꯛꯅ ꯁꯔꯨꯛ ꯌꯥꯕ ꯍꯧꯔꯛꯈꯤ ꯑꯗꯨꯒ 1992 ꯋꯥꯔꯜ ꯀꯞ ꯑꯁꯤ ꯇꯤꯝ ꯀꯨꯟꯃꯔꯤꯅ ꯁꯔꯨꯛ ꯌꯥꯕ ꯍꯧꯔꯛꯈꯤ ꯃꯈꯥ ꯇꯥꯔꯛꯄꯗ 1998 ꯇꯤꯝ ꯀꯨꯟꯊ꯭ꯔꯥꯅꯤꯊꯣꯏꯅ ꯁꯔꯨꯛ ꯌꯥꯕ ꯍꯧꯔꯦ ꯑꯗꯨꯃꯛꯄꯨ ꯍꯧꯖꯤꯛ ꯉꯔꯥꯡꯗꯒꯤ ꯆꯠꯊꯕ ꯍꯧꯔꯛꯂꯤꯕ 2026 ꯋꯥꯔꯜ ꯀꯞ ꯑꯁꯤꯗꯗꯤ ꯇꯤꯝ ꯅꯤꯐꯨꯅꯤ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ꯔꯤ ꯃ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ꯅꯪ ꯂꯣꯏꯔꯦ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ꯈꯛ ꯊꯦꯡꯅꯖꯔꯤ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ꯕꯨ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ꯅꯝꯕꯣꯜ ꯂꯩꯃ ꯄꯣꯛꯄꯝ ꯑꯋꯥꯡꯗꯒꯤ ꯂꯦꯟꯊꯣꯏ ꯁꯂꯥꯝ ꯂꯟꯆꯦꯟꯕꯤ ꯑꯣꯏꯅꯥꯝ ꯕꯦꯕꯤ ꯌꯨꯝꯅꯥꯝ ꯔꯣꯁꯅꯤ ꯁꯒꯣꯜꯁꯦꯝ ꯄ꯭ꯌꯥꯔꯤ ꯁꯔꯤꯇꯥ ꯄꯨꯈ꯭ꯔꯝꯕꯝ ꯆꯅꯨꯂꯦꯝꯕꯤ ꯅꯝꯕꯣꯜ ꯃꯣꯡꯖꯤꯡꯗꯒꯤ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ꯂꯣꯏꯅꯅ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ꯁꯨ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ꯕꯤꯔꯛꯂꯤ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ꯁꯩꯔꯦꯡꯕ ꯗꯥꯂꯣꯡꯒꯨꯔꯨ ꯃꯌꯨꯝ ꯑꯃꯗꯤ

ꯗꯨꯀꯥꯟ ꯐꯝꯂꯤꯕꯁꯤꯡꯒꯤ ꯂꯛꯇ ꯇꯤꯚꯤ ꯌꯣꯜꯂꯤꯕ ꯗꯨꯀꯥꯟꯁꯤꯡꯅ ꯈ꯭ꯋꯥꯏꯗꯒꯤ ꯈꯣꯏꯗꯥꯅ ꯉꯥꯏꯖꯔꯛꯄ ꯃꯇꯝ ꯑꯃꯈꯛ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ꯐꯤꯐꯥ ꯋꯥꯔꯜ ꯀꯞꯀꯤ ꯃꯇꯝ ꯑꯁꯤꯅꯤ ꯇꯤꯚꯤ ꯈ꯭ꯋꯥꯏꯗꯒꯤ ꯁꯤꯠꯄ ꯃꯇꯝꯁꯨ ꯐꯤꯐꯥ ꯋꯥꯔꯜ ꯀꯞꯀꯤ ꯃꯇꯝ ꯑꯁꯤꯅꯤ ꯃꯈꯣꯏꯁꯨ ꯃꯅꯤꯡ ꯇꯝꯅ ꯌꯣꯟꯖꯁꯅꯨ ꯐꯨꯠꯕꯣꯜꯗ ꯉꯥꯎꯖꯔꯤꯕꯁꯤꯡꯅꯁꯨ ꯃꯅꯤꯡ ꯇꯝꯅ ꯂꯩꯖꯁꯅꯨ ꯑꯗꯨꯕꯨ ꯋꯥꯔꯜ ꯀꯞꯀꯤ ꯋꯥꯔꯤꯗꯤ ꯂꯣꯏꯒꯗꯕ ꯁꯨꯡꯂꯩ ꯂꯩꯇꯦ 1990 ꯌꯨꯔꯨꯒ꯭ꯌꯦ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ꯔꯕ ꯃꯇꯨꯡ 1994 ꯏꯇꯥꯂꯤ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ꯋꯥꯔꯜ ꯀꯞ ꯑꯁꯤ ꯄꯥꯡꯊꯣꯛꯈꯤ ꯌꯨꯝꯕꯨ ꯑꯣꯏꯔꯤꯕ ꯏꯇꯥꯂꯤꯅ ꯆꯦꯀꯣꯁ꯭ꯂꯣꯚꯥꯀꯤꯌꯥꯕꯨ 2-1 ꯃꯥꯏꯊꯤꯕ ꯄꯤꯈꯤ ꯑꯗꯨꯒ ꯊꯪꯅꯕ ꯋꯥꯔꯜ ꯀꯞ ꯍꯥꯏꯕꯗꯤ 1998 ꯐ꯭ꯔꯥꯟꯁ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ꯋꯥꯔꯜ ꯀꯞ ꯑꯁꯤ ꯄꯥꯡꯊꯣꯛꯈꯤ ꯍꯥꯏꯔꯤꯕ ꯋꯥꯔꯜ ꯀꯞ ꯑꯁꯤꯗꯁꯨ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ꯏꯇꯥꯂꯤꯅ ꯍꯪꯒꯦꯔꯤꯕꯨ 4-2 ꯃꯥꯏꯊꯤꯕ ꯄꯤꯈꯤ ꯊꯪꯅ ꯊꯪꯅꯅ ꯂꯩꯕꯥꯛ ꯑꯃꯅ ꯋꯥꯔꯜ ꯀꯞ ꯑꯅꯤꯔꯛ ꯂꯧꯈꯤꯕꯁꯤ ꯏꯇꯥꯂꯤꯅ 1934 ꯑꯃꯗꯤ 1938 ꯂꯧꯈꯤꯕ ꯑꯁꯤꯅ ꯉꯁꯤ ꯐꯥꯎꯕꯒꯤ ꯑꯣꯏꯔꯤ ꯃꯈꯥ ꯇꯥꯅ ꯏꯁꯩ ꯇꯥꯃꯤꯟꯅꯁꯤ ꯇꯥꯏꯕꯪ ꯋꯥꯈꯜꯅ ꯃꯥꯡꯗ꯭ꯔꯤꯉꯩ ꯑꯁꯨꯝꯅ ꯁꯩꯍꯧꯔꯤ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ꯍꯤꯗꯪꯃꯌꯨꯝ ꯔꯣꯃꯥꯗꯦꯕꯤ ꯁꯩꯔꯦꯡꯕ ꯍꯥꯎꯕꯝ ꯃꯤꯔꯥꯕꯥꯏ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SMS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ꯈꯥ ꯄꯣꯁꯪꯕꯝꯗꯒꯤ ꯄꯣꯁꯪꯕꯝ ꯇꯦꯖꯥ ꯑꯣꯏꯅꯥꯝ ꯄ꯭ꯔꯦꯝꯆꯟꯗ꯭ꯔ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ꯇꯦꯟ ꯃꯥꯏꯕꯝ ꯑꯖꯤꯠ ꯑꯃꯗꯤ ꯁꯥꯄꯝ ꯕꯣꯔꯤꯁ ꯃꯌꯥꯝꯁꯤꯅ ꯅꯤꯡꯁꯤꯡ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ꯏꯁꯩ ꯑꯁꯤꯒꯤ ꯃꯍꯥꯎ ꯂꯧꯃꯤꯟꯅꯁꯤ

ꯑꯗꯣꯝ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ꯐꯤꯐꯥ ꯋꯥꯔꯜ ꯀꯞꯀ ꯂꯣꯏꯅꯕ ꯄꯥꯎꯗꯝ ꯈꯔ ꯏꯆꯝ ꯆ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ꯐꯣꯡꯗꯣ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ꯁꯣꯏꯗꯅ ꯈꯟꯕꯤꯔꯝꯒꯅꯤ, ꯋꯥꯔꯜ ꯀꯞꯀꯤ ꯋꯥꯔꯤ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ꯉꯁꯤ ꯐꯥꯎꯕꯗ ꯒꯣꯜ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ꯆꯟꯈꯤꯕ ꯁꯥꯟꯅꯔꯣꯏ ꯑꯁꯤꯕꯨ ꯀꯅꯥ ꯑꯣꯏꯈ꯭ꯔꯕꯅꯣ?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ꯁꯥꯟꯅꯔꯣꯏ ꯑꯍꯨꯝꯈꯛꯀꯤ ꯃꯤꯡ ꯄꯟꯖꯔꯛꯀꯦ.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ꯒꯣꯜ ꯆꯟꯕ ꯉꯝꯕ ꯉꯁꯤ ꯐꯥꯎꯕꯗ ꯑꯗꯨꯒꯨꯝꯕ ꯁꯥꯟꯅꯔꯣꯏ ꯑꯗꯨ ꯖꯔꯃꯅꯤꯗꯒꯤ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ꯃꯤꯔꯣꯁ꯭ꯂꯦꯞ ꯀ꯭ꯂꯣꯁ꯫ ꯃꯍꯥꯛ ꯍꯧꯖꯤꯛ ꯖꯔꯃꯅꯤ ꯅꯦꯁꯅꯦꯜ ꯇꯤꯝꯗꯒꯤ ꯁꯥꯟꯅꯕꯗꯒꯤꯗꯤ ꯄꯣꯊꯥꯈ꯭ꯔꯦ. ꯃꯍꯥꯛꯅ ꯃꯦꯠꯁ 24 ꯁꯥꯟꯅꯕꯒꯤ ꯃꯅꯨꯡꯗ ꯒꯣꯜ 13 ꯆꯟꯕ ꯉꯝꯈꯤ. ꯉꯁꯤ ꯐꯥꯎꯕꯒꯤ ꯄꯨꯋꯥꯔꯤꯗ ꯑꯅꯤꯁꯨꯕꯗ ꯂꯩꯔꯤꯕ ꯑꯁꯤ ꯕ꯭ꯔꯥꯖꯤꯜꯒꯤ ꯔꯣꯅꯥꯜꯗꯣꯅꯤ. ꯃꯍꯥꯛꯅ ꯃꯦꯠꯁ 19 ꯁꯥꯟꯅꯕꯗ ꯒꯣꯜ 15 ꯆꯟꯕ ꯉꯝꯈꯤ. ꯂꯣꯏꯅꯅ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ꯔ꿤ꯕ ꯑꯁꯤꯁꯨ ꯖꯔꯃꯅꯤꯒꯤ ꯄ꯭ꯂꯦꯌꯔꯅꯤ. ꯃꯍꯥꯛꯅ ꯃꯦꯠꯁ 13 ꯁꯥ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ꯒꯣꯜ 14 ꯆꯟꯕ ꯉꯝꯈꯤ. ꯃꯍꯥꯛꯀꯤ ꯃꯃꯤꯡꯁꯤꯅ ꯃꯨꯂꯔ ꯀꯧꯏ. ꯃ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ꯏꯁꯩ ꯃꯈꯥ ꯇꯥ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ꯂꯩꯆꯤꯜ ꯅꯪꯅ ꯇꯥꯛꯄꯤꯔꯝꯃꯨ ꯑꯁꯨꯅ ꯁꯩꯍꯧꯔꯤ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ꯑꯍꯟꯊꯦꯝ ꯍꯦ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ꯀꯦꯟꯗ ꯇꯦꯟꯁꯨꯕ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ꯅ ꯀꯁꯥꯔꯗꯒꯤ ꯕꯝꯆꯥ ꯏꯂꯥꯡꯕꯝ ꯃꯔꯨꯞꯁꯤꯅ ꯊꯥ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ꯅꯤ. ꯂꯣꯏ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ꯇ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ꯒꯁꯨ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ꯂꯤ. ꯃꯔꯨꯞ ꯕꯝꯆꯥ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ꯑꯃꯗꯤ ꯔꯦꯗꯤꯑꯣ ꯁꯦꯠ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ꯗꯤꯌꯝ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ꯀ ꯂꯣꯏꯅꯅ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ꯁꯤ.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ꯊꯥꯀꯛ ꯑꯁꯤꯗ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ꯗ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ꯈꯤꯕꯁꯤꯡ ꯑꯃꯗꯤ ꯊꯧꯔꯝ ꯑꯁꯤꯕꯨ ꯍꯧꯕꯗꯒꯤ ꯂꯣꯏꯕ ꯐꯥꯎꯕ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ꯅ ꯇꯨꯅꯅ ꯁꯦꯝꯒꯠꯂꯛꯈꯤ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ꯋꯥꯔꯤꯅꯤ ꯍꯥꯏ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ꯗ ꯆꯨꯝꯗꯕ ꯂꯩꯇꯦ ꯇꯥꯡꯕꯜꯒꯤ ꯂꯥꯟ ꯅꯨꯡꯁꯤꯕꯒꯤ ꯂꯥ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ꯅ ꯑꯗꯣꯝꯕꯨ ꯁꯣꯏꯗꯅ ꯍꯨꯝꯗꯨꯅ ꯄꯨꯒꯅꯤ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ꯀꯤꯕ ꯐꯪꯂꯕ ꯂꯥꯟꯐꯝꯁꯤꯡꯗ ꯅꯤꯡꯊꯧ ꯈꯨꯕꯝꯒꯤ ꯂꯧꯇꯨꯅꯕꯒꯤ ꯅꯨꯡꯁꯤ ꯅꯨꯡꯑꯣ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ꯝꯂꯛꯇ ꯀꯪꯂꯩꯄꯥꯛꯀꯤ ꯃꯇꯤꯛ ꯂꯩꯔꯕ ꯅꯤꯡꯊꯧ ꯈꯨꯕꯝꯒꯤꯗꯃꯛ ꯑꯉꯛ ꯑꯉꯛꯄ ꯑꯆꯧꯕ ꯑꯔꯣꯟꯕ ꯂꯥꯟꯐꯝ ꯀꯌꯥꯅꯤ ꯁꯣꯛꯅꯈꯤꯕ ꯅꯤꯡꯊꯧꯀꯣ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ꯅꯨꯡꯁꯤꯕꯒꯤ ꯀꯥꯏꯅꯕꯒꯤ ꯑꯄꯥꯝꯕꯒꯤ ꯂꯧꯅꯝꯕꯒꯤ ꯑꯀꯥꯎꯕꯒꯤ ꯂꯩꯔꯣꯜ ꯆꯟꯈ꯭ꯔꯕ ꯑꯃꯗꯤ ꯅꯤꯡꯁꯤꯡꯅꯈꯤꯗ꯭ꯔꯕ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ꯈ꯭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ꯃꯃꯝꯇ ꯆꯤꯡꯊꯣꯛꯇꯨꯅ ꯂꯤꯔꯤꯕ ꯅꯣꯕꯦꯜꯅꯤ ꯇꯥꯡꯕꯜ ꯂꯥꯟ ꯆꯥꯏꯅꯔꯤꯕ ꯊꯥꯡꯒꯤ ꯊꯥꯡꯈꯣꯜꯂꯛꯇ ꯅꯤꯡꯊꯧ ꯁꯦꯝꯕꯒꯤ ꯂꯧꯇꯨꯅꯕ ꯄꯣꯔꯝꯂꯛꯇ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 ꯀꯌꯥꯁꯨ ꯐꯨꯒꯥꯏꯅ ꯂꯩꯁꯥ ꯇꯝꯕꯒꯤ ꯋꯥꯔꯤ ꯂꯤꯔꯤꯕ ꯇꯥꯡꯕꯜ ꯂꯥꯟꯒꯤ ꯂꯩꯃꯥꯏ ꯈꯨꯗꯤꯡꯆꯪꯗꯨꯅ ꯊꯤꯔꯨꯁꯤ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ꯒꯤ ꯋꯥꯔꯤ ꯁꯤꯡꯕꯨꯜ ꯇꯥꯎꯔꯨꯁꯤ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ꯛꯇ ꯂꯨꯞꯂꯨꯁꯤ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ꯀꯪꯂꯩꯄꯥꯛꯀꯤ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ꯂꯃꯤꯠ ꯇꯨꯃꯤꯠꯀꯤ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ꯂ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ꯅ ꯑꯍꯤꯡꯕ ꯑꯣꯏꯅ ꯑꯗꯣꯝꯒꯤ ꯃꯥꯡꯗ ꯂꯦꯞꯇꯨꯅ ꯋꯥꯔꯤ ꯂꯤꯔꯤꯕ ꯕꯤ ꯑꯦꯝ ꯃꯩꯁꯅꯥꯝꯕꯒꯤ ꯅꯣꯕꯦꯜ

0: ꯁꯉꯥꯏ ꯇꯤꯜ ꯀꯧꯖꯦꯡ ꯀꯪꯂꯥ ꯅꯣꯡꯆꯨꯞ ꯁꯅꯥ ꯊꯣꯡꯗ ꯊꯣꯡꯂꯔꯦ ꯊꯣꯡ ꯉꯥꯛꯄꯁꯤꯡꯅ ꯃꯍꯥꯛ ꯂꯥꯛꯄ ꯎꯕꯗ ꯊꯣꯡ ꯍꯥꯡꯗꯣꯛꯏ ꯀꯧꯖꯦꯡꯒꯤ ꯁꯒꯣꯜ ꯈꯨꯔꯖꯤ ꯆꯤꯡꯈꯠꯇꯨꯅ ꯈꯥꯝꯂꯝꯗꯦ ꯆꯨꯝꯗ꯭ꯔꯤꯡ ꯍꯦꯛꯇ ꯎꯇ꯭ꯔꯥ ꯃꯃꯥꯡ ꯇꯝꯅ ꯊꯧꯖꯤꯟꯈꯤ ꯊꯣꯡ ꯉꯥꯛꯄꯁꯤꯡ ꯏꯉꯛ ꯉꯛ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ꯠꯇ ꯍꯥꯏꯔꯝꯗꯦ ꯊꯣꯡ ꯉꯥꯛꯄ ꯀꯣꯛꯆꯥꯎꯅ ꯆꯤꯡꯅꯔꯞ ꯇꯧꯅ ꯂꯥꯎꯔꯛꯏ
1: ꯀꯧꯖꯦꯡ ꯅꯪꯕꯨ ꯉꯔꯥꯡꯒ ꯃꯥꯟꯅꯗꯦ ꯂꯥꯟ ꯀꯝꯗꯧꯔꯒꯦ ꯃꯥꯏ ꯄꯥꯛꯄꯒꯤ ꯄꯥꯎꯗꯣ ꯏꯅꯤꯡꯊꯧꯗ ꯍꯥꯟꯅ ꯇꯝꯃꯨꯒꯦ ꯍꯥꯏꯕ꯭ꯔꯣ ꯍꯣ ꯍꯣ ꯍꯣ ꯇꯝꯃꯨꯔꯣ ꯇꯝꯃꯨꯔꯣ
0: ꯀꯧꯖꯦꯡꯅ ꯄꯥꯎꯈꯨꯝ ꯄꯤꯔꯝꯗꯦ ꯃꯍꯥꯛ ꯇꯥꯔꯝꯗꯕꯁꯨ ꯌꯥꯏ ꯃꯍꯥꯛꯀꯤ ꯁꯒꯣꯜ ꯈꯨꯇꯧ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ꯡꯈ꯭ꯔꯦ ꯒꯗꯒ ꯒꯗꯒ ꯒꯗꯒ ꯒꯗꯒ ꯄꯥꯏꯁꯤꯟꯈ꯭ꯔꯦ ꯀꯪꯂꯥ ꯎꯇ꯭ꯔꯥ ꯃꯃꯥꯡꯗ ꯁꯒꯣꯜꯒꯤ ꯈꯨꯔꯖꯤ ꯈꯪꯆꯤꯡ ꯆꯤꯡꯈꯠꯇꯨꯅ ꯈꯥꯝꯃꯤ ꯁꯒꯣꯜ ꯑꯗꯣ ꯈꯨꯃꯥꯡ ꯑꯅꯤ ꯋꯥꯡꯅ ꯊꯥꯡꯒꯠꯂꯒ ꯈꯪꯊꯥ ꯑꯃꯨꯛ ꯊꯥꯗꯈꯤ ꯍꯣꯖꯪ ꯉꯥꯛꯄ ꯇꯁꯥꯡ ꯄꯥꯏꯕ ꯂꯥꯟꯃꯤ ꯑꯃꯅ ꯈꯪꯍꯪ ꯍꯪꯂꯛꯏ
1: ꯀꯧꯖꯦꯡ ꯂꯥꯟ ꯀꯝꯗꯧꯔꯦ ꯃꯥꯏ ꯄꯥꯛꯄꯒꯤ ꯅꯨꯡꯉꯥꯏꯕ ꯄꯥꯎꯗꯣ ꯅꯍꯥꯛꯅ ꯁꯤꯔꯤꯌꯨꯔꯗ ꯍꯦꯛ ꯇꯝꯖꯔꯨ ꯆꯪꯉꯣ ꯆꯪꯉꯣ ꯏꯌꯥꯝꯕ ꯍꯣꯡꯕ ꯂꯥꯟ ꯀꯥꯏꯈ꯭ꯔꯦ
0: ꯀꯧꯖꯦꯡꯅ ꯑꯁꯤ ꯍꯥꯏꯔꯒ ꯁꯒꯣꯜꯗꯒꯤ

0: ꯁꯤꯡ, ꯃꯦꯘꯥ ꯁꯤꯡ, ꯄꯕꯤꯇ꯭ꯔ ꯁꯤꯡ, ꯍꯦꯝ ꯁꯤꯡ, ꯃꯈꯣꯏ ꯃꯔꯤꯗꯤ ꯀꯣꯅꯨꯡ ꯃꯅꯨꯡꯗ ꯃꯄꯥꯕꯨꯡꯒꯤ ꯇꯦꯡꯕꯥꯡꯅꯕ ꯈꯨꯠꯁꯨꯛ ꯊꯥꯡꯂꯦꯟ ꯄꯥꯏꯗꯨꯅ ꯂꯩꯅꯈ꯭ꯔꯦ꯫ ꯂꯩ ꯃꯀꯣꯟꯗꯗꯤ ꯃꯑꯣꯡ ꯑꯃꯅꯤ, ꯂꯩ ꯃꯁꯤꯡꯒꯤ ꯃꯥꯒꯤ ꯃꯥꯒꯤ ꯁꯅꯥ ꯂꯨꯄꯥ ꯃꯐꯤ ꯃꯔꯣꯟ ꯂꯣꯏꯁꯤꯟꯅꯗꯨꯅ ꯌꯨꯝꯁꯤꯟꯅꯩ꯫ ꯇꯉꯥꯏ ꯐꯗꯅ ꯀꯣꯅꯨꯡ ꯊꯥꯗꯣꯛꯇꯨꯅ ꯂꯥꯟ ꯆꯦꯟꯕ ꯇꯥꯔꯕꯗꯤ ꯍꯥꯏꯗꯨꯅ ꯁꯦꯝ ꯁꯥꯗꯨꯅ ꯂꯩꯅꯈ꯭ꯔꯦ꯫ ꯂꯩꯀꯣꯏꯔꯦꯟ ꯃꯅꯨꯡꯗ ꯀꯣꯏꯔꯥꯡ ꯂꯥꯡꯅꯩ, ꯀꯣꯏꯆꯦꯟ ꯆꯦꯟꯅꯩ, ꯂꯥꯟ ꯂꯥꯛꯏꯕꯁꯤ ꯀꯗꯥꯏꯗꯅꯣ ꯀꯅꯥꯅꯣ ꯍꯥꯏꯕꯗꯤ ꯀꯅꯥꯅꯁꯨ ꯍꯪꯅꯔꯛꯇꯦ꯫ ꯏꯈꯪ ꯍꯦꯛ ꯈꯪꯍꯧꯗꯅ ꯀꯣꯅꯨꯡ ꯃꯅꯨꯡꯒꯤ ꯄꯥꯎ ꯆꯦꯟꯕ ꯐꯩꯗꯥꯁꯤꯡꯅ ꯂꯥꯎꯔꯛꯏ,
1: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ꯅ ꯃꯌꯥꯝꯃꯨꯡ ꯅꯤꯡꯊꯧ ꯁꯤꯔꯤꯋꯨꯠ ꯃꯙꯨꯆꯟꯗ꯭ꯔꯕꯨ ꯇꯥꯠ ꯇꯧꯔꯝꯂꯒ ꯃꯌꯥꯝꯃꯨꯡ ꯁꯧꯔꯖꯤꯠꯀ ꯃꯤꯆꯪ ꯑꯣꯏꯗꯨꯅ ꯁꯅꯥ ꯀꯣꯅꯨꯡ ꯇꯝꯂꯛꯂꯦ, ꯄꯥꯈꯠꯅꯒꯅꯨ, ꯄꯥꯈꯠꯅꯤꯡꯉꯥꯏ ꯑꯣꯏꯗꯦ, ꯂꯩꯀꯣꯏꯔꯦꯟꯒꯤ ꯁꯅꯥꯊꯣꯡ ꯃꯔꯤꯗ ꯃꯇꯤꯛ ꯆꯥꯕ ꯂꯥꯟꯃꯤꯅ ꯉꯥꯛ ꯁꯦꯟꯈ꯭ꯔꯦ, ꯌꯣꯏꯕꯨ ꯌꯣꯏꯍꯩ ꯅꯤꯡꯊꯦꯝ ꯅꯨꯄꯤꯁꯤꯡ, ꯂ�ꯩ ꯃꯅꯥꯏ ꯅꯥꯏꯅꯨꯄꯤꯁꯤꯡ, ꯏꯪꯊꯧ ꯏꯪꯊꯧ, ꯅꯤꯡꯊꯦꯝ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ꯇꯥꯡꯕ ꯂꯥꯟꯃꯤ ꯅꯨꯄꯤ ꯑꯉꯥꯡ ꯁꯣꯛꯅꯤꯡꯉꯥꯏ ꯑꯣꯏꯔꯣꯏ꯫
0: ꯐꯩꯗꯥꯁꯤꯡꯒꯤ ꯄꯥꯎꯖꯦꯜ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ꯂꯩꯃꯌꯣꯟꯗ ꯂꯩꯔꯤꯕ ꯅꯨꯄꯤ ꯑꯉꯥꯡꯁꯤꯡ ꯉꯝꯅꯃꯛ ꯅꯦ ꯇꯥꯅ ꯂꯩꯅꯈ꯭ꯔꯦ꯫ ꯃꯈꯣꯏꯅ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ꯄꯨ ꯆꯩ ꯊꯥꯡꯗꯨꯅ ꯄꯉꯥꯡꯗ ꯉꯥꯡꯅꯩ, ꯆꯩꯅꯩ, ꯅꯨꯄꯤ ꯋꯥ ꯍꯥꯏꯔꯦꯗꯅ, ꯏꯕꯨꯡꯁꯤ ꯆꯧꯖꯤꯠꯄꯨꯗꯤ ꯀꯅꯥꯁꯨ ꯀꯔꯤꯃꯠꯇ ꯉꯥꯡꯅꯗꯦ꯫ ꯏꯈꯪ ꯍꯦꯛ ꯈꯪꯍꯧꯗꯅ ꯀꯪꯂꯥꯒꯤ ꯅꯣꯡꯆꯨꯞ ꯁꯅꯥꯊꯣꯡ ꯒꯦꯔꯦ ꯒꯦꯔꯦ ꯄꯤꯗ꯭ꯔꯤꯛ ꯄꯤꯗ꯭ꯔꯤꯛ ꯅꯝꯈꯥꯏꯔꯛꯂꯤ꯫ ꯏꯃꯥꯏ ꯆꯣꯜꯂꯕ ꯇꯨꯔꯦꯜꯒꯤ ꯂꯩꯔꯥꯏ ꯃꯄꯥꯛ ꯑꯃ ꯈꯪꯀꯥꯏ ꯀꯥꯏꯗꯨꯅ ꯏꯁꯤꯡꯒꯤ ꯑꯀꯤꯕ ꯐꯪꯂꯕ ꯏꯊꯛ ꯏꯄꯣꯝꯅ ꯍꯥꯖꯤꯜꯂꯛꯄꯒꯤ ꯃꯇꯧ ꯀꯨꯝꯃꯤ꯫ ꯇꯦꯛꯂꯕ ꯀꯥꯏꯔꯕ ꯍꯣꯖꯪꯒꯤ ꯊꯣꯡꯄꯥꯛꯅ ꯂꯩꯃꯥꯏꯊꯛꯇ ꯑꯀꯤꯕꯒꯤ ꯃꯁꯛ ꯑꯣꯏꯔꯕ ꯕꯝ ꯂꯥꯎꯕ ꯃꯈꯣꯜꯒ ꯂꯣꯏꯅꯅ ꯍꯥꯏꯊꯈ꯭ꯔꯦ꯫ ꯊꯣꯡ ꯉꯥꯛꯇꯨꯅ ꯂꯩꯔꯝꯕ ꯀꯣꯅꯨꯡꯒꯤ ꯂꯥꯟꯃꯤ ꯁꯪꯒꯨꯒꯤ ꯄꯜ ꯀꯥꯏꯈ꯭ꯔꯤ, ꯃꯃꯥꯏ ꯅꯣꯡꯄꯣꯛ ꯑꯣꯜꯂ ꯑꯣꯜꯂꯗꯨꯅ ꯆꯦꯟꯁꯤꯟꯈ꯭ꯔꯦ, ꯈꯥ ꯔꯥꯏ ꯈꯪꯅꯈꯤꯗ꯭ꯔꯦ꯫ ꯌꯨꯝꯖꯥꯎ ꯁꯅꯥ, ꯀꯩꯐꯥ ꯁꯅꯥ ꯃꯆꯤꯟ ꯃꯅꯥꯎꯁꯨ ꯃꯥꯏꯀꯩ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ꯆꯦꯟꯅꯈꯤ꯫ ꯁꯅꯥꯊꯣꯡ ꯅꯝꯈꯥꯏꯔꯒ ꯂꯟꯗꯥꯔꯛꯂꯤꯕ ꯏꯕꯨꯡꯁꯤ ꯆꯧꯖꯤꯠ ꯑꯃꯗꯤ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 ꯃꯆꯤꯟ ꯃꯅꯥꯎꯒꯤ ꯑꯄꯨꯟꯕ ꯂꯥꯟꯃꯤꯒ ꯂꯥꯟꯊꯦꯡꯅꯕ ꯌꯨꯝꯖꯥꯎ ꯁꯅꯥ ꯃꯆꯤꯟ ꯃꯅꯥꯎꯒꯤ ꯃꯇꯤꯛ ꯅꯠꯇ꯭ꯔꯦ, ꯎꯆꯤꯜ ꯅꯥꯆꯤꯟꯅ ꯀꯩꯐꯥ ꯁꯅꯥꯗꯤ ꯎꯇ꯭ꯔꯥ ꯍꯣꯖꯪ ꯃꯅꯨꯡꯗ ꯂꯤꯁꯤꯟꯈ꯭ꯔꯦ꯫ ꯑꯉꯛꯄꯅꯤ, ꯍꯦ ꯔꯥꯖꯅꯤꯇꯤ! ꯍꯧꯈꯤꯕ ꯑꯍꯤꯡꯗ ꯃꯩꯗꯤꯉꯨ ꯃꯙꯨꯆꯟꯗ꯭ꯔꯒꯤ ꯃꯆꯦꯟꯆꯥꯗꯨꯅ ꯃꯥꯒꯤ ꯃꯤꯆꯪ ꯑꯣꯏꯔꯝꯕ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 ꯌꯥꯎꯅ ꯀꯣꯅꯨꯡ ꯂꯥꯟꯃꯤ ꯉꯝꯅꯃꯛꯅ ꯄꯥꯜꯂꯤꯕ ꯅꯤꯡꯊꯧꯒꯤ ꯃꯥꯌꯣꯛꯇ ꯑꯃꯨꯛ ꯂꯟꯗꯥꯔꯛꯂꯦ, ꯑꯣꯟꯊꯣꯛꯅ ꯑꯣꯟꯊꯥꯡ ꯑꯣꯟꯖꯤꯟ ꯍꯨꯠ ꯐꯦꯠ ꯊꯨꯈ꯭ꯔꯕ ꯔꯥꯖꯅꯤꯇꯤꯒꯤ ꯈꯣꯡꯖꯦꯜꯅꯤ, ꯑꯃꯅ ꯑꯃꯕꯨ ꯊꯥꯖꯅꯤꯡꯉꯥꯏ ꯑꯃꯠꯇ ꯂꯩꯇꯦ ꯍꯥꯏꯕ ꯌꯥꯏ꯫ ꯃꯊ꯭ꯋꯥꯏ ꯍꯤꯡꯅꯕ ꯆꯦꯜꯂꯤꯕ ꯀꯣꯅꯨꯡ ꯂꯥꯟꯃꯤꯁꯤꯡ ꯇꯨꯁꯤꯟꯅꯩ, ꯅꯦꯠꯁꯤꯟꯅꯩ, ꯐꯨꯛ ꯍꯧꯒꯠꯂꯒ ꯑꯃꯨꯛ ꯆꯦꯟꯁꯤꯟꯅꯩ, ꯇꯨ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ꯆꯦꯜꯂꯤꯕ ꯂꯥꯟꯃꯤꯁꯤꯡ ꯏꯕꯨꯡꯁꯤ ꯆꯧꯖꯤꯠ ꯃꯥꯔꯖꯤꯠ ꯑꯅꯤꯒꯤ ꯂꯥꯟꯃꯤꯅ ꯑꯃꯠꯇꯁꯨ ꯍꯥꯠ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ꯗꯝꯗꯤ ꯇꯥꯡꯕꯜ ꯂꯩꯔꯤꯕ ꯀꯣꯅꯨꯡꯒꯤ ꯁꯪꯒꯥꯏ ꯑꯆꯧꯕ ꯑꯗꯨ ꯄꯥꯏꯕꯗꯅꯤ, ꯃꯃꯥꯡ ꯄꯥꯡꯅ ꯆꯦꯜꯂꯤꯕ ꯀꯣꯅꯨꯡ ꯂꯥꯟꯃꯤꯁꯤꯡ ꯀꯤꯗꯨꯅ ꯆꯦꯟꯕꯅꯤ ꯍꯥꯏꯔꯕꯁꯨ ꯌꯥꯐꯥꯠꯇ꯭ꯔꯤ, ꯃꯈꯣꯏ ꯃꯌꯥꯝ ꯑꯗꯣ ꯃꯃꯥꯏ ꯅꯣꯡꯆꯨꯞ ꯑꯃꯨꯛ ꯑꯣꯜꯂꯗꯨꯅ ꯂꯥꯟꯕꯟꯒꯤ ꯃꯁꯛ ꯑꯣꯏꯔꯕ ꯐꯔꯥꯏ ꯀꯣꯟꯅ ꯉꯥꯛꯇꯨꯅ ꯐꯤꯕꯝ ꯁꯦꯝꯂꯒ ꯂꯩꯈ꯭ꯔꯦ, ꯉꯝꯅꯃꯛ ꯊꯥꯡ ꯄꯥꯏꯕ ꯌꯥꯎ ꯇꯁꯥꯡ ꯄꯥꯏꯕ ꯌꯥꯎ ꯂꯥꯟꯊꯦꯡꯅꯔꯒꯦ ꯍꯥꯏꯗꯨꯅ ꯂꯩꯈ꯭ꯔꯦ, ꯂꯟꯗꯥꯔꯛꯂꯤꯕ ꯂꯥꯟꯃꯤꯁꯤꯡꯁꯨ ꯂꯝꯕꯥ ꯂꯝꯕꯥ ꯊꯦꯡꯅꯕ ꯌꯥꯅꯕ ꯃꯑꯣꯡꯗ ꯆꯪꯁꯤꯜꯂꯛꯂꯤ, ꯊꯥꯡ ꯄꯥꯏꯕꯒ ꯊꯥꯡ ꯄꯥꯏꯕꯒ, ꯇꯥ ꯄꯥꯏꯕꯒ ꯇꯥ ꯄꯥꯏꯕꯒ, ꯆꯧꯖꯤꯠ ꯃꯥꯔꯖꯤꯠ ꯑꯅꯤꯒꯤ ꯂꯥꯟꯃꯤ ꯑꯄꯨꯟꯕ 450 ꯅꯤ, ꯅꯣꯡꯆꯨꯞ ꯁꯅꯥꯊꯣꯡ ꯋꯥꯡꯃꯗ 50 ꯃꯨꯛ ꯂꯩꯍꯧꯔꯤ, ꯃꯁꯤꯗꯤ ꯂꯥꯟꯒꯤ ꯍꯧꯅꯁꯥꯅꯤ, ꯂꯥꯟꯊꯦꯡꯅꯕ ꯀꯤꯗꯨꯅ ꯆꯦꯟꯊꯣꯔꯛꯄ ꯂꯥꯟꯃꯤ ꯊꯠꯂꯒ ꯇꯥꯟꯁꯤꯟꯅꯕꯅꯤ, ꯂꯥꯟꯃꯤ 400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ꯂꯥꯟꯃꯤ 50-50 ꯔꯣꯝꯗꯤ ꯀꯪꯂꯥꯒꯤ ꯃꯈꯥ ꯁꯅꯥꯊꯣꯡ ꯑꯃꯗꯤ ꯑꯋꯥꯡ ꯁꯅꯥꯊꯣꯡ ꯇꯝꯅ ꯆꯦꯟꯅꯈ꯭ꯔꯦ, ꯂꯥꯜꯂꯣꯡ ꯑꯁꯤ ꯇꯧꯗꯕ ꯌꯥꯗꯕꯅꯤ, ꯄꯅꯥ ꯂꯥꯟꯃꯤ ꯅꯠꯇ꯭ꯔꯒ ꯂꯩꯃꯤꯁꯤꯡ ꯊꯣꯝꯖꯤꯜꯂꯛꯄ ꯊꯤꯡꯕꯒ ꯂꯣꯏꯅꯅ ꯀꯣꯅꯨꯡ ꯃꯅꯨꯡꯗꯒꯤ ꯆꯦꯟꯊꯣꯔꯛꯄ ꯃꯤꯆꯝ ꯂꯥꯟꯃꯤꯁꯤꯡ ꯊꯠꯂꯒ ꯐꯥꯅꯕꯅꯤ, ꯇꯉꯥꯏ ꯐꯗ꯭ꯔꯕꯗꯤ ꯂꯥꯟꯒꯤ ꯂꯤꯆꯠ ꯑꯃ ꯑꯣꯏꯅ ꯍꯥꯠꯄ ꯇꯥꯕꯅꯤ, ꯏꯕꯨꯡꯁꯤ ꯆꯧꯖꯤꯠ ꯃꯥꯔꯖꯤꯠ ꯃꯆꯤꯟ ꯃꯅꯥꯎꯒꯤ ꯂꯥꯜꯂꯣꯡ ꯐꯖꯅ ꯁꯤꯜꯂꯤ, ꯃꯈꯣꯏꯒꯤ ꯂꯥꯟꯃꯤ 400 ꯄꯣꯛꯐꯝ ꯆꯥꯅ ꯆꯥꯅ ꯂꯩ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ꯅꯤꯅ ꯄꯟꯉꯥꯛꯄ ꯑꯣꯏꯅ ꯈ꯭ꯋꯥꯏꯒꯤ ꯃꯅꯤꯡ ꯊꯪꯗꯨꯅ ꯆꯪꯂꯛꯂꯤ, ꯑꯗꯨꯒ ꯎꯇ꯭ꯔꯥ ꯃꯃꯥꯡꯗ ꯂꯦꯞꯂꯨꯔꯦ, ꯌꯥꯝꯅ ꯆꯤꯡ ꯂꯦꯝꯅ ꯁꯣꯛꯅꯒꯗꯧꯔꯤꯕ ꯂꯥꯟꯅꯤ, ꯂꯥꯟꯃꯤꯁꯤꯡ ꯐꯤꯕꯝ ꯁꯦꯝꯗꯨꯅ ꯀꯗꯝ ꯇꯧꯗꯨꯅ ꯂꯩꯅꯈ꯭ꯔꯕꯁꯨ ꯆꯦꯟꯁꯤꯟꯅꯗꯨꯅ ꯌꯥꯅꯗ꯭ꯔꯤ, ꯂꯥꯟ ꯍꯧꯗ꯭ꯔꯤ, ꯃꯥꯒꯤ ꯃꯥꯒꯤ ꯂꯨꯆꯤꯡꯕꯒꯤ ꯌꯥꯊꯪ ꯉꯥꯏꯅꯔꯤ꯫

0: ꯃꯈꯣꯏ ꯅꯤꯡꯊꯦ ꯃꯆꯥ ꯃꯆꯤꯟ ꯃꯅꯥꯎꯒꯤ ꯑꯉꯛꯄ ꯊꯧꯑꯣꯡ ꯑꯃ ꯂꯩ,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ꯀꯣ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ꯂꯥꯟ ꯊꯦꯡꯅꯕ, ꯊꯥꯡ ꯌꯥꯟꯅꯕ, ꯑꯁꯤꯅꯆꯤꯡꯕ ꯀꯌꯥ ꯇꯧꯅꯩ, ꯈꯨꯔꯨꯝꯅꯩ, ꯊꯧꯒꯜꯂꯣꯟ ꯉꯥꯛꯅꯩ.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ꯅ ꯎꯇ꯭ꯔꯥ ꯃꯃꯥꯡꯗ ꯂꯦꯞꯂꯗꯨꯅ ꯈꯪꯂꯥꯎ ꯂꯥꯎꯔꯩ,
1: ꯁ꯭ꯔꯤꯌꯨꯠ ꯂꯩꯀꯣꯏꯔꯦꯟ ꯂꯩꯃꯥꯕ, ꯌꯥꯝꯕꯨꯡ ꯏꯕꯨꯡꯉꯣꯟꯗ ꯅꯥꯎꯅ ꯄꯨꯅꯦꯝꯖꯔꯤ, ꯂꯩꯕꯥꯛ ꯃꯤꯌꯥꯝꯅ ꯏꯅꯤꯡꯊꯧꯒꯤ ꯂꯩꯉꯥꯛ ꯋꯥꯌꯦꯜ ꯄꯥꯝꯅꯗꯕ ꯃꯇꯝ ꯀꯨꯏꯔꯦ, ꯄꯣꯊꯥꯕꯤꯔꯣ, ꯀꯪꯂꯩ ꯇꯥꯡꯕꯜꯂꯗꯣ ꯅꯅꯥꯎ ꯆꯧꯔꯖꯤꯠꯇ ꯂꯦꯝꯅ ꯁꯤꯟꯅꯕꯤꯔꯣ, ꯏꯅꯥꯎ ꯏꯕꯨꯡꯉꯣ ꯃꯥꯔꯖꯤꯠꯀ ꯏꯕꯥꯅꯤ ꯆꯍꯤ ꯃꯉꯥ ꯃꯉꯥ ꯅꯤꯡꯊꯧ ꯑꯣꯏꯅꯁꯤ, ꯐꯝ ꯑꯣꯟꯊꯥꯡ ꯑꯣꯟꯁꯤꯟ ꯇꯧꯅꯁꯤ ꯍꯥꯏꯕꯁꯨ ꯌꯥꯅꯔꯦ, ꯑꯍꯥꯟꯕꯒꯤ ꯑꯣꯏꯅ ꯅꯅꯥꯎ ꯆꯧꯔꯖꯤꯠꯅ ꯅꯤꯡꯊꯧ ꯑꯣꯏꯒꯅꯤ, ꯏꯅꯥꯎ ꯏꯕꯨꯡꯉꯣ ꯃꯥꯔꯖꯤꯠꯅ ꯌꯨꯕꯔꯥꯖ ꯁꯦꯅꯥꯄꯇꯤ ꯑꯣꯏꯒꯅꯤ, ꯆꯍꯤ ꯃꯉꯥꯒꯤ ꯃꯇꯨꯡꯗ ꯏꯅꯥꯎ ꯏꯕꯨꯡꯉꯣ ꯃꯥꯔꯖꯤꯠꯅ ꯅꯤꯡꯊꯧ ꯑꯃꯨꯛ ꯑꯣꯏꯒꯅꯤ, ꯅꯅꯥꯎ ꯆꯧꯔꯖꯤꯠ ꯑꯩꯅ ꯌꯨꯕꯔꯥꯖ ꯁꯦꯅꯥꯄꯇꯤ ꯑꯃꯨꯛ ꯑꯣꯏꯒꯅꯤ, ꯑꯁꯨꯝꯅ ꯆꯍꯤ ꯃꯉꯥ ꯃꯉꯥꯒꯤ ꯐꯝ ꯑꯣꯟꯊꯣꯛ ꯑꯣꯟꯁꯤꯟ ꯇꯧꯔꯕꯗꯤ ꯂꯩꯕꯥꯛ ꯃꯤꯌꯥꯝꯒꯤꯁꯨ ꯆꯥꯎꯈꯠꯄ ꯑꯣꯏꯔꯒꯅꯤ, ꯋꯥꯐꯝ ꯑꯁꯤ ꯂꯩꯕꯥꯛ ꯃꯤꯌꯥꯝꯅꯁꯨ ꯂꯥꯟꯃꯤ ꯃꯌꯥꯝꯅꯁꯨ ꯌꯥꯕꯤꯔꯣ.
0: ꯎꯇ꯭ꯔꯥ ꯃꯃꯥꯡꯗ ꯄꯩꯗꯨꯅ ꯂꯩꯔꯤꯕ ꯂꯥꯟꯃꯤ ꯃꯄꯩ ꯑꯗꯨ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 ꯑꯅꯤꯒꯤ ꯋꯥꯔꯦꯞ ꯑꯩꯈꯣꯏ ꯉꯝꯅꯃꯛ ꯌꯥꯖꯔꯦ, ꯍꯧꯖꯤꯛ ꯄꯥꯜꯂꯤꯕ ꯏꯅꯤꯡꯊꯧꯁꯨ ꯂꯦꯝꯅ ꯐꯝ ꯊꯥꯗꯣꯛꯄꯤꯔꯣ ꯍꯥꯏꯕ ꯈꯣꯜꯂꯥꯎꯅ ꯈꯨꯝꯂꯛꯏ, ꯀꯣꯅꯨꯡ ꯃꯅꯨꯡꯂꯣꯝ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ꯄꯥꯈꯨꯝ ꯑꯃꯠꯇ ꯄꯤꯔꯛꯇꯦ, ꯆꯦꯛꯃꯨꯛ ꯂꯥꯎꯔꯛꯈꯤꯗ꯭ꯔꯦ, ꯃꯥꯏꯀꯩ ꯑꯅꯤꯃꯛꯀꯤ ꯂꯥꯟꯃꯤꯁꯤꯡ ꯀꯗꯝ ꯇꯧꯅꯩ ꯍꯥꯏꯕꯗꯤ ꯇꯨꯔꯦꯜ ꯋꯥꯡꯃ ꯋꯥꯡꯃ ꯆꯤꯟꯒꯤ ꯂꯥꯟꯊꯦꯡꯅꯕ ꯅꯠꯇ꯭ꯔꯒ ꯗꯝꯀꯥ ꯂꯥꯂꯣꯡ ꯇꯧꯅꯕꯒꯨꯝ ꯂꯩꯈ꯭ꯔꯦ, ꯁꯦꯅꯥꯄꯇꯤꯁꯤꯡꯒꯤ ꯌꯥꯊꯪ ꯐꯪꯗꯕꯅ ꯂꯥꯟꯃꯤ ꯑꯃꯠꯇꯁꯨ ꯑꯄꯪ ꯊꯧꯅ ꯎꯠꯅꯤꯡꯈꯤꯗꯦ. ꯅꯤꯡꯊꯦ ꯃꯆꯤꯟ ꯃꯅꯥꯎ ꯀꯅꯥꯅ ꯍꯥꯟꯅ ꯈꯨꯠ ꯊꯥꯔꯛꯄꯒꯦ ꯍꯥꯏꯕꯗꯣ ꯌꯦꯡꯅꯕꯒꯤ ꯃꯑꯣꯡꯗ ꯂꯩꯅꯈ꯭ꯔꯦ, ꯈꯨꯠ ꯍꯥꯟꯅ ꯊꯥꯕꯗ ꯑꯔꯥꯟꯕ ꯁꯤꯅꯕꯒꯤ ꯆꯠꯅꯔꯣꯜ ꯑꯃꯁꯨ ꯂꯩꯅꯩ, ꯃꯩꯗꯤꯉꯨ ꯃꯗꯨꯆꯟꯗ꯭ꯔꯅ ꯇꯨꯃꯤꯟꯅ ꯈꯥꯡꯗꯨꯅ ꯂꯩꯕ ꯉꯝꯂꯛꯇ꯭ꯔꯦ, ꯏꯈꯪ ꯍꯦꯛ ꯈꯪꯍꯧꯗꯅ ꯈꯪꯂꯥꯎ ꯂꯥꯎꯊꯣꯔꯛꯂꯦ,
1: ꯀꯣꯅꯨꯡ ꯂꯥꯟꯃꯤꯁꯤꯡ ꯅꯤꯡꯍꯟꯅꯒꯅꯨ, ꯄꯥꯜꯂꯤꯕ ꯅꯤꯡꯊꯧꯒꯤꯗꯃꯛ ꯁꯤꯕ ꯀꯤꯒꯅꯨ, ꯅꯤꯡꯊꯧ ꯀꯟꯕꯗꯤ ꯑꯊꯣꯏꯕ ꯙꯔꯃꯅꯤ, ꯆꯪꯅ ꯁꯔꯒ ꯀꯥꯏ ꯍꯥꯏꯅꯔꯤꯕꯅꯤ, ꯅꯤꯡꯊꯧ ꯁꯦꯝꯕ ꯂꯥꯜꯍꯧꯕꯁꯤꯡꯒ ꯆꯥꯏꯅꯔꯣ ꯆꯥꯏꯅꯔꯣ, ꯂꯝꯕꯥ ꯂꯝꯕꯥ ꯌꯥꯟꯊꯅꯔꯣ, ꯃꯩꯗꯤꯉꯨ ꯃꯗꯨꯆꯟꯗ꯭ꯔꯅ ꯌꯥꯊꯪ ꯄꯤꯔꯕꯅꯤ, ꯀꯤꯂꯥ ꯃꯅ�ꯡ ꯆꯪꯍꯜꯂꯛꯀꯅꯨ,
0: ꯂꯥꯟꯒꯤ ꯌꯥꯊꯪꯂꯣꯟ ꯑꯁꯤ ꯍꯦꯛ ꯇꯥꯕꯗ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ꯅ ꯑꯣꯛꯁꯤꯟꯗꯨꯅ ꯂꯥꯎꯔꯛꯏ,
1: ꯂꯥꯟꯃꯤꯁꯤꯡ, ꯑꯅꯧꯕ ꯅꯤꯡꯊꯧ ꯑꯃ ꯁꯦꯝꯕꯒꯤ ꯂꯥꯟꯃꯤꯁꯤꯡ ꯅꯤꯡꯍꯟꯅꯒ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ꯗꯝ ꯐꯪꯗ꯭ꯔꯤ ꯐꯥꯎꯕ ꯂꯥꯟꯊꯦꯡꯅꯒꯗꯕꯅꯤ, ꯂꯝꯕꯥ ꯂꯝꯕꯥ ꯌꯥꯟꯊꯠꯅꯔꯣ, ꯀꯤꯂꯥ ꯃꯅꯨꯡ ꯆꯪꯂꯒ ꯌꯥꯝꯕꯨꯡ ꯅꯤꯡꯊꯧꯕꯨ ꯍꯤꯡꯅ ꯐꯥꯒꯗꯕꯅꯤ, ꯌꯥꯝꯕꯨꯡꯗ ꯈꯨꯠ ꯊꯥꯕ ꯌꯥ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ꯇꯥꯡꯕꯜꯗꯤ ꯃꯨꯟꯕ ꯇꯥꯏ, ꯆꯦꯟꯁꯤꯜꯂꯣ ꯌꯥꯟꯊꯠꯅꯔꯣ,
0: ꯂꯥꯟ ꯍꯧꯈ꯭ꯔꯦ, ꯅꯤꯡꯊꯧ ꯁꯦꯝꯕ ꯀꯥꯡꯕꯨꯒꯤ ꯂꯥꯟꯃꯤꯁꯤꯡ ꯎꯇ꯭ꯔꯥ ꯍꯣꯖꯪ ꯇꯝꯅ ꯆꯦꯟꯁꯤꯟꯅꯈ꯭ꯔꯦ, ꯅꯤꯡꯊꯧ ꯀꯟꯕ ꯀꯥꯡꯕꯨꯒꯤ ꯂꯥꯟꯃꯤꯁꯤꯡꯅ ꯂꯝꯕꯥ ꯂꯝꯕꯥ ꯑꯃꯨꯛ ꯇꯛꯊꯣꯔꯛꯏ, ꯑꯀꯤ ꯇꯨꯖꯨꯡ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ꯂꯥꯟꯒꯤ ꯀꯨꯝꯍꯩꯅꯤ, ꯑꯃꯅ ꯑꯃꯨꯛ ꯇꯛꯁꯤꯜꯂꯤ, ꯑꯃꯅ ꯑꯃꯨꯛ ꯇꯛꯊꯣꯔꯛꯏ, ꯑꯃꯅ ꯑꯃꯕꯨ ꯍꯦꯟꯖꯤꯟꯅꯕ ꯉꯝꯅꯗ꯭ꯔꯤ,

ꯁꯛꯎꯗꯕ ꯃꯤꯁꯛ ꯑꯃꯅ ꯅꯠꯇ꯭ꯔꯒ ꯂꯥꯏ ꯑꯃꯅ ꯃꯌꯥꯒꯤ ꯃꯇꯧꯒꯨꯝꯅ ꯕꯥꯟꯁꯤ ꯈꯣꯡꯂ ꯈꯣꯡꯂꯗꯨꯅ ꯂꯥꯟꯕꯨꯡ ꯑꯣꯏꯔꯤ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ꯆꯪꯂꯛꯂꯒ ꯂꯦꯞꯂꯕꯗꯧꯅ ꯇꯧꯔꯝꯃꯤ꯫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ꯃꯥꯏꯀꯩ ꯑꯅꯤꯃꯛꯀꯤ ꯂꯥꯟꯃꯤꯁꯤꯡ ꯃꯤꯇ꯭ꯔꯪꯅ ꯁꯨꯝꯍꯠꯈꯤꯕꯒꯨꯝꯅ ꯑꯈꯤꯟꯕ ꯃꯨꯔꯇꯤꯒꯨꯝꯅ ꯆꯞ ꯆꯞ ꯂꯦꯞꯇꯨꯅ ꯂꯩꯅꯈ꯭ꯔꯦ꯫ ꯃꯃꯤꯠ ꯎꯏꯁꯤꯟꯅꯈ꯭ꯔꯦ꯫ ꯃꯈꯨꯠ ꯃꯈꯨꯠꯇ ꯄꯥꯏꯅꯔꯤꯕ ꯂꯥꯟꯒꯤ ꯈꯨꯠꯂꯥꯏꯁꯤꯡꯗꯤ ꯅꯥꯟꯊꯔꯛꯇ꯭ꯔꯦ꯫ ꯈꯨꯠꯐꯝ ꯆꯦꯠꯅ ꯆꯦꯠꯅ ꯄꯥꯏꯅꯔꯒ ꯂꯦꯡꯕ ꯑꯣꯠꯄꯗꯤ ꯉꯝꯈꯤꯗꯦ꯫ ꯑꯉꯛꯄ ꯃꯇꯧ ꯑꯃ ꯑꯣꯏꯈ꯭ꯔꯦ꯫ ꯏꯕꯨꯡꯁꯤ ꯆꯥꯎꯔꯖꯤꯠ ꯃꯥꯔꯖꯤꯠ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ꯅꯤꯁꯨ ꯆꯉꯛꯅꯗꯨꯅ ꯂꯩꯈꯤ꯫ ꯃꯕꯥꯅꯤꯗꯤ ꯄꯪꯊ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ꯍꯥꯞꯂꯕꯗꯧꯅ ꯇꯧꯔꯝꯃꯤ꯫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ꯅꯤꯒꯤ ꯃꯆꯤꯟꯗꯒꯤ ꯁꯣꯟꯖꯩ, ꯍꯦ ꯒꯣꯕꯤꯟꯗ, ꯀꯪꯂꯩꯒꯤ ꯃꯄꯨ, ꯍꯦ ꯒꯣꯕꯤꯟꯗ,

0: ꯑꯃ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ꯁ ꯑꯦꯜ
1: ꯏ ꯍꯥꯏꯕꯁꯦ ꯐꯨꯜ ꯐꯣꯝꯗ ꯍꯥꯏꯔꯒꯗꯤ ꯁꯤꯁꯇꯦꯃꯤꯛ ꯂꯨꯄꯁ ꯏꯔꯥꯏꯊꯃꯥꯏꯇꯣꯁꯤꯁ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ꯃ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ꯒꯤ ꯑꯦꯁ ꯑꯦꯜ ꯏ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ꯃ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ꯇꯣ ꯏꯃ꯭ꯌꯨꯟ ꯗꯤꯖꯤ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ꯑꯩꯈ
0: Sapanabana, Ninemukalay, Dramata Obama, Nini Sangitagi, Makada, Magi Drama, Chamachata Bukopada, my Nakta Kerker Tamjere.
2: Imo di Sanani, Pangsata Bam Kamlakantana Iba, Yaifayumbangi Lilasi, Lagli Bajungitang, Tarataru, Leva Bubanumiki, Kungangitorum the Sanduksagani. Lila Putopi Toksom Renubala, Putopa the Tembang Bussing, Lysam Bimo Amadi, Hemsan in Toksom.
3: Ah, Lekai, I see the ne Aisha, Masama Mo, Tabuk Tori, Tolov Saw, and Sabi Gimamani, Hidenania, Tak Amada Tambiri Banido, Gadai the Gi, Kanagi Tak, the Tamliba, Hayang, a quiggy Tabuk Topa the Di, come down and say about Piru Duba. Eh, Makwigi, Maming Matado, Isilaga Tamuisa City. Adugani ima angang school dagi kumlakpada yumda kan amata leiroi doini poeng sat piram lagane hektahan bir oima makhoi gi sora to sahana bdu talta wi haibani ma mado angang gai daga uhan birunu ko pije birunu ko thaune kai tai duna mapham rang khang banati
2: lakli bajuni tang tarataru lebak bupa numiki numidang pungmapal meni manga da thamjari digital gi matam sida khunai da nupi gi thaudang haiba khanane na ba ma Saru Yabigata Bashundi, Manipur Technic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Head, Dr. Laurimam Victoria Amadi, 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nipur Technical Officer, ICT, Karuna Wangkem, Watim Bigadabi Amadi, Thoram Sibu Putopi, Nongthombam Roma.
4: Digital iras the Hungliba Mayamam Lady, Hosekt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atamni Popa Hainarabani, Aduna Sigumba Hungba Mayama Sita, Nupi Sing Se, Manguina, Chalho Dragadi, Tungda Laka Daba, Pui Kunais, the Hena Suntana Lehuga Daba Aduma Fiva Mama, Lakani, Hibasi Matang, the Wajana Kari Habining.
5: Mobile phone, the digital literacy, Sigil linked or Pamatamda. Mobile phone as in Nupi Singna generally, communication, what is Hanana Ba Amadi, entertainment, keep purpose, Q and Ayaman, a season. Tabutabu. Kwen AI, Hairaga, AI si Yamna Luba or AI se kamain season agaduino, AI season of a hate kinda kanbagasu yaobune. Adubu AI se season araba matunda, tabak se like to halineba. Kui hanjan na tauroka daba tabak asi automation ki through the loinamakta honbe yari neba.

0: ꯑꯩꯈꯣꯏꯒꯤ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ꯂꯝꯒꯤ ꯉꯝꯈꯩ ꯃꯆꯥ ꯃꯁꯨ 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ꯉꯥ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ꯇꯧꯐꯗ꯭ꯔꯕ ꯊꯧꯗꯥꯡꯅꯤ꯫ ꯏꯉꯥ ꯅꯣꯡꯖꯨꯅ ꯆꯥꯝꯊꯣꯛꯄ ꯉꯝꯂꯔꯣꯏꯗꯕ ꯄꯤꯔꯥꯡ, ꯃꯩꯇꯥꯜ ꯀꯩꯁꯪꯕꯝ ꯕꯤꯗ꯭ꯌꯥꯄꯇꯤ ꯃꯤꯇꯩꯅ ꯏꯕ ꯂꯤꯂꯥ ꯑꯁꯤ ꯂꯥꯛꯂꯤꯕ ꯖꯨꯟꯒꯤ ꯇꯥꯡ 17 ꯑꯌꯨꯛ ꯄꯨꯡ 10:32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ꯂꯤꯂꯥ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ꯟꯗ꯭ꯔꯖꯤꯠ ꯁꯤꯡ,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ꯁꯨꯚꯥꯁ ꯑꯊꯣꯛꯄꯝ,
1: ꯑꯩꯈꯣꯏꯕꯨ ꯑꯃꯨꯛꯇ ꯆꯠꯍꯟꯕꯤꯌꯣ꯫
2: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ꯍꯥꯏꯔꯃꯨꯛꯇꯗ ꯒꯥꯔꯤꯁꯤ ꯃꯩ ꯍꯦꯛ ꯊꯥꯗꯣꯛꯑꯗꯤ ꯐꯗꯣꯛꯅꯤ꯫
3: ꯐꯔꯦ ꯐꯔꯦ ꯐꯔꯦ, ꯑꯩꯈꯣꯏ ꯍꯟꯖꯔꯒꯦ, ꯑꯩꯈꯣꯏ ꯍꯟꯖꯔꯒꯦ꯫
0: ꯃꯁꯥ ꯃꯊꯟꯇ ꯊꯕꯛ ꯄꯤꯖꯕꯇ ꯅꯠꯇꯅ ꯑꯇꯣꯞꯄ ꯃꯤꯑꯣꯏꯁꯤꯡꯕꯨ ꯊꯕꯛ ꯄꯤꯔꯤꯕ ꯀꯪꯂꯩꯁꯤꯜ ꯃꯨꯒꯥꯒꯤ ꯅꯥꯆꯣꯡꯒꯤ ꯃꯄꯨ ꯋꯨꯃꯟ ꯑꯣꯟꯇꯔꯄ꯭ꯔꯅꯤꯌꯔ ꯍꯨꯏꯔꯣꯡꯕꯝ ꯁꯥꯟꯇꯤꯒ ꯎ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ꯁꯤ ꯂꯥꯛꯂꯤꯕ ꯁꯒꯣꯜ ꯁꯦ ꯅꯨꯃꯤꯠꯀꯤ ꯅꯨꯡꯊꯤꯜ ꯄꯨꯡ 9:05 ꯆꯞꯄ ꯅꯨꯄꯤꯒꯤ ꯊꯧꯔꯝꯗ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ꯎꯅꯕꯤꯒꯗꯕꯤ ꯉꯥꯉꯣꯝ ꯏꯕꯤꯑꯏꯃ ꯊꯧꯔꯝꯁꯤꯕꯨ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4: ꯃꯥꯡꯗꯁꯨ ꯁꯥꯟꯇꯤꯅ ꯁꯦꯝꯄꯜ ꯃꯌꯥꯝ ꯄꯨꯕꯤꯔꯛꯄꯒꯤ ꯅꯥꯆꯣꯝ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ꯌꯥꯝ ꯂꯩ, ꯂꯩ ꯂꯩꯀꯥꯁꯤꯡꯁꯤ ꯊꯦꯛꯇꯣꯛ ꯊꯦꯛꯆꯤꯟ ꯂꯣꯏꯅꯒꯦ, ꯃꯥꯒꯤ ꯁꯥꯕꯗ ꯆꯪꯉꯤꯕ ꯃꯦꯇꯔꯤꯌꯦꯜꯁꯤꯡꯁꯦ ꯀꯣꯀꯨꯟꯕꯨꯗꯤ ꯈꯪꯉꯦꯀꯣ, ꯁꯤ ꯅꯠꯇꯕ ꯀꯔꯤ ꯀꯔꯤ ꯌꯥꯎꯔꯤ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ꯗꯨꯁꯨ ꯑꯝꯇ ꯍꯥꯏꯕꯤꯌꯣ꯫
5: ꯌꯥꯎꯔꯤꯁꯤꯡꯁꯤ ꯑꯩꯈꯣꯏ ꯃꯜꯕꯔꯤ ꯀꯣꯀꯨꯟ ꯀꯕꯥꯡ ꯆꯥꯛ ꯆꯥꯕꯤ ꯃꯍꯨꯝꯁꯦ ꯃꯆꯨ ꯑꯅꯤ ꯂꯩ, ꯑꯃꯅ ꯌꯦꯂꯣ ꯌꯦꯂꯣꯋꯤ ꯆꯪꯕ ꯑꯃ, ꯑꯗꯨꯒ ꯑꯃꯅ
4: ꯋꯥꯏꯠ ꯑꯃ,
5: ꯌꯦꯂꯣꯋꯤ ꯆꯪꯕꯁꯤꯅ ꯂꯩꯃꯇꯤꯟ ꯍꯥꯏꯔꯒ ꯑꯩꯈꯣꯏ ꯑꯍꯟꯁꯤꯡꯅ ꯇꯥꯛꯄꯤ, ꯃꯁꯤ ꯑꯁꯦꯡꯕ ꯑꯣꯏꯔꯝꯒꯗꯕ ꯃꯥꯜꯂꯤ, ꯀꯩꯒꯤ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ꯃꯥꯁꯤ ꯌꯥꯝ ꯄꯥꯏ, ꯌꯥꯝ ꯁꯣꯐ ꯑꯣꯏ, ꯑꯗꯨꯒ ꯃꯥꯏ ꯂꯥꯏꯐ ꯁꯥꯏꯀꯜꯁꯦ ꯑꯍꯨꯝꯂꯛ ꯆꯦꯟꯖ ꯇꯧꯕ ꯌꯥꯏ, ꯁꯤꯗꯒꯤ ꯌꯦꯂꯣꯋꯤꯁꯤꯗ ꯁꯨꯝ ꯋꯥꯛꯊꯔꯀꯥꯟꯗ ꯀ꯭ꯔꯤꯝ ꯇꯥꯔꯛꯑꯅꯤ, ꯀ꯭ꯔꯤꯝꯁꯤꯗꯒꯤ ꯑꯣ ꯍꯥꯏꯇꯥꯔꯛꯑꯅꯤ, ꯑꯣ ꯍꯥꯏꯇꯥ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ꯅꯤ ꯃꯨꯀꯥꯒꯤ ꯐꯖꯕ ꯄꯣꯠꯁꯛ ꯑꯗꯨ ꯑꯣꯏꯁꯦ꯫